0: Red FM、Cebu FM 104.1、Mary FM 106.3和 FM 90.7。你好，我是胡琼英。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我的两个宝贝昨晚又吵架了，还动手了。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长大，让我省心？
4: 小孩争吵是正常的，只是动手就有点严重了，没受伤吧？
3: 磕碰了一下，没事。昨天下班，我把公司送的月饼，连同很重的木盒子带回家，他们看到了很兴奋。
4: 为了争那艘船，所以吵起来？
3: 不是，摆在电视机旁属于大家的，没得争。
4: 那是蒸月饼，
3: 里头还有三个，也不用蒸。事情是这样的，他们看到月饼造型很精致，就说也要弄出一个别出心裁的月饼，还说那月饼是要送给你的。
4: 送给我？也祝我一帆风顺，非常顺利，没有任何阻碍。
3: 真的月饼他们不会做，他们是用粘土做的。
4: 我不介意，拿来吧。
3: 搞砸了，我看他们兴致高，就让他们吃完晚饭到书房一人做一个，我呢就在厨房里收拾。大概过了半小时吧，我听到妹妹大哭，我赶紧跑进书房。
4: 妹妹哭了，那就是哥哥打她了，哥哥不对，该罚。
3: 我得先问清楚，原来妹妹仿效船只月饼的造型也捏了一艘船，可是手艺不太好，哥哥看到了就笑她东施效颦。妹妹知道是什么意思，听了当然生气，就要砸哥哥捏的粘土月饼。哥哥一急，赶忙甩开妹妹的手，这么不巧，妹妹的手就磕到柜子角，磕破了皮。
4: 成语东施效颦说的是越国一位美女西施，因病经常捂着胸口皱着眉头，邻家丑女看见了觉得很美，也模仿起来，结果反而更丑，后人叫这个丑女东施。笑是仿效的笑，也就是仿照，颦是皱眉的意思，颦字上面是频率的频，下面是自卑的卑，读颦。
3: 妹妹就是学过这句成语，知道它的意思。东施效颦比喻生硬模仿，效果适得其反。正因为知道这句成语是什么意思，也知道成语的典故，所以才气得想砸烂哥哥的粘土月饼。
4: 哥哥也真是的，干嘛惹妹妹？
3: 哥哥说，做任何东西不要一味的模仿，东施效颦，无论如何一定要有创意，就算模仿也要略加改造，做出有自己特色的东西。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
1: 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来到了我们今天星期三的8月19日，非常高兴又能在空中和听众朋友们见面，并用歌曲和资讯陪伴着大家。那不知道今天早上的你醒来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呢？是今天好多事情要做，还是哎呀又要上班了？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非常的奇怪，就是我们一天其实都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就可能你只是刚刚起床，那可能今天你还没开始正式要去到工作岗位，也要开始接受今天的这个工作，但是我们就已经把头脑里面所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都想了一遍。我们担心工作做不完，担心会议，担心老板突然找你，又担心今天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的事情。唉，所以其实今天呢，在 Red FM 这里就想送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要用还没发生的事情来去消耗现在的自己。今天会发生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至少在现在的这一刻，你可能正在听着音乐，吃着早餐，又或是开着车前往工作的路上。我们先把我们眼前的这一小步走好，如果今天真的遇到问题，我们再一个一个慢慢的解决。因为很多时候呢，其实事情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可怕，真正让我们累的反而是我们不断提前的担心和忧虑。所以在今天呢，就要给自己一个轻松一点的开始，事情还没发生，我们就不要先替自己担心结局。希望接下来的音乐继续的陪大家把今天慢慢的开启，也请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再次的向所有亲爱的 Red FM 听众朋友们，大家道声早上好。这里呢，就想和大家来去分享一个小故事哦。那有一个男孩呢，每次妈妈都会给他两颗糖，他都会选择把其中的一颗藏起来。妈妈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不现在吃掉呢？小男孩说，我要留到以后。那第一天呢，他就把糖藏在了抽屉里。第二天他又得到两颗糖，还是一样，一颗吃了，一颗留下。日子久了，抽屉里慢慢就放了好多颗糖。有一天他突然想起自己藏起来的糖，打开抽屉一看，却发现这些糖已经融化了。小男孩非常的难过，但是妈妈却告诉他，其实有些东西留到以后啊，不一定会变得更好。所以其实长大以后的我们呢，好像也非常容易这样。我们会打算说，等有钱了我们再去旅行，可能等忙完了这阵子再陪家人，等有时间了再约朋友。很多问题是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个以后什么时候会到来。所以在今天早上呢， Red FM 这里想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一件很想做的事情，而且它并不需要等待很久很久，那就鼓励你去做吧。想喝一杯咖啡就好好的喝，想念一个朋友了就发一条信息约出来见个面，想陪家人吃早餐就坐下来陪他们一起吃。生活里面呢，真正值得我们珍惜的往往不是大事情，而是这些我们非常容易忽视以后再说的小事哦。所以记得不要把所有的快乐都预约到未来，因为今天也值得被好好的对待。好了，把这一份小小的提醒送给大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歌，也希望今天每一首歌都能够成为你今天早晨值得收藏一点点的快乐。那在待会儿接下来九点至十点的快乐生活馆呢，我们将有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将和他进行这个访问，所以听众朋友们也绝对不能错过我们今天早上九点至十点的快乐生活馆，继续锁定在 Red FM 的频道啦。

0: 错过。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 104.1，美里 FM 90.7。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2: 保健专讯，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3: 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早上的保健专讯。在今天呢，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你有没有试过你明明昨天睡了7至8个小时，可是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却还是觉得特别的累，甚至可能你的闹钟响了好几次你才愿意起床，那刷牙的时候呢都还在打哈欠，吃早餐的时候啊已经开始期待晚上要回家休息了，甚至有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奇怪，为什么我明明已经睡了这么久可是还是没有精神呢？其实啊，睡眠时间够不够非常重要，但是睡眠的品质也是同样重要的。我们不能单纯的用睡了几个小时来判断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的休息好。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么如果一个人呢晚上睡了8个小时，但是你在睡觉前呢一直滑手机追剧，半夜可能又不断的醒来，或者说睡眠时间每天都不固定，那么即使你躺在床上的时间非常的长，可是你的身体啊也未必获得了真正充分的休息。所以如果啊你最近总觉得非常的累，其实可以先从你的睡眠习惯开始检查哦。第一个问题你要看的就是你是不是太晚睡了。很多人白天工作忙，那你晚上可能回到家以后终于觉得有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了，于是就开始滑手机看电影玩游戏。原本你可能想着再看五分钟再看五分钟就好，结果一抬头已经到了凌晨1-2点了。第二天呢早上又必须准时的起床上班，当然偶尔一次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可是啊如果说你是长期的这个睡眠不足，身体自然就会越来越疲惫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睡觉的时间规律吗？有些人星期一到星期五因为上班每一天11点、12点休息，到了周末却一路睡到中午。虽然说周末补眠听起来是非常的舒服，但如果每天睡眠时间的这个差异太大的话，也可能让我们身体的作息变得不规律哦。所以与其平日长期睡不够然后靠周末一次过补回来，那不如就鼓励大家尽量建立比较稳定的睡眠时间。第三个问题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手机放在哪里？很多人睡觉前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把手机看完了就放在枕头旁边，那么睡前滑一下，半夜醒来可能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信息，早上闹钟响了之后第一件事情还是拿手机。那么手机本身呢其实并不是不能碰的东西，但如果说它让你一直保持兴奋不断的接收信息，甚至影响到你入睡的时间，那么这个就需要值得被调整了。大家可以尝试在睡觉前呢留一点无手机的时间，让自己慢慢的进入休息状态。另外呢其实白天的生活方式啊也会同样影响我们晚上的这个睡眠哦。例如规律的身体活动呢将有助于我们维持整体的健康，也和睡眠心理健康方面有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呢每个星期至少要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或者说75分钟的高强度活动。那么如果目前呢是没有完全没有运动习惯，你当然也不需要一开始就给自己太大的这个压力，可以先从少量的这个活动开始，再慢慢增加就可以了。所以呢如果你每天都坐在办公室工作，那回到家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不妨可以开始给自己安排一些简单的活动啦，比如饭后散散步、做家务、爬楼梯，甚至可能只是出去走一走，都是让身体动起来的方法哦。那么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压力。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可能明明已经躺下来了，但是我们的脑袋却仍然还没有休息。我们会在想说明天的工作怎么办，孩子的事情怎么办，那个账单这个账单还没处理，刚刚老板说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的身体在床上了，但是大脑却还在开会。如果你长期处于在这样的状态，自然是很难真正的放松下来的。所以在睡前呢，不妨给自己一点的这个时间，把你的工作和生活都要暂时的放下来。可以听一些轻松的音乐，阅读几页的书，或者说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让身体自己慢慢进入休息状态。当然，如果你已经持续一段时间都觉得非常的疲惫，或者说是即使改善了这个睡眠、饮食以及生活习惯过后，情况仍然没有好转，那我觉得就不能够单纯的把问题归咎于最近太累了。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最好的建议是可以咨询医生，让专业人士进一步来去判断原因。因为疲劳呢，其实本身只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讯号，背后呢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这个猜测或是自己当医生啊。最后想告诉大家的是，真正的休息并不只是躺在床上，而是让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都有时间和机会放松下来。所以今天晚上你回到家以后，不妨要问问自己说，我最近真的有睡够吗？还是只是躺够了？如果你的答案是后者，那么从今天开始就要为自己留点真正的休息时间。因为健康呢，绝对不是等到我们身体出了问题以后才开始补救的哦，而是要每天一点一点好好的照顾自己。感谢你收听今天早上的保健专讯，我是周静，希望透过每一期短短的分享，都能让大家对自己的身体了解更多一些。这里 Red FM 也提醒您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哦。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Yoga 林宥嘉。
1: 是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那么在刚刚呢，就和大家稍微的预告了一下，那今天早上在这个九点到十点的这个快乐生活馆当中，不只有我邹静在广播室，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一位歌手来宾在我们的广播室当中，好不好？我们先请我们的来宾来和大家亮亮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龚紫薇。
1: 是的，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能够邀请到龚紫薇来到我们今天的广播室当中。哇，其实我觉得今天非常特别，因为上一次其实我之前我在美里电台的时候，我也是有访问过 Nicole 龚紫薇。那么那时候就是因为有活动来到美里，对吧？
2: 对。
1: 然后那时候是在美里访问，这一次在一个机缘桥底下，我竟然可以在古晋的电台访问龚紫薇，然后同时呢在这里也和请龚紫薇来和大家去 update 一下，说他最近的这个近况啊，不管说是在学习生活，又或者说是近期才发行的这一首的这个专辑新歌。那我们知道说紫薇你现在目前在这个浙江音乐学院就读嘛，那好不好可能可以来大家分享一下说，其实你目前在读着的这些不管说是科系也好，或者说是可能要读的时长是多久啊？
2: 我目前是在读大一，然后九月份就要进入大二，然后是读流行音乐演唱科系。
1: OK， 所以说现在你目前人在古晋是因为是假期
2: 暑假
1: 哦。OK， 所以九月回去就会继续进入到大二的这个阶段。
2: 对。
1: OK， 那么目前其实你在这个浙江音乐学院 ，OK， 像你刚刚说提到是读流行音乐嘛，那么其实你在现在你进去读了这第一年里面，你觉得你有什么可能说在这一年里面你学习最大的得着，或者说学习到对于你可能一些音乐方面的提升，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2: 我觉得我学到很多是毕竟我的专业是流行演唱嘛，唱歌，然后其实。在学校里面的话，你不只要学唱歌，它还有很多个选修课，比如说就是乐理、视唱练耳、钢琴、流行舞蹈，就是各种都要去学。
1: OK， 所以就是说你去那边不只是说 OK， 我们只是说单纯可能说学唱歌罢了，那但是更多其实是你是要学，可能说作为一名歌手你需要具备的所有的这些我们说多样的这个条件。
2: 对。
1: OK， 那么你觉得在你第一年刚进去 ，OK， 目前你现在觉得，会有难度吗？会有一些挑战吗？
2: 我觉得有，因为我以前是没有学过乐理、视唱练耳那些的。
1: OK，
2: 所以我觉得进去的时候就比较困难，就可以看到他们，因为他们国内的学生毕竟是有进入那个培训班，然后再考上大学，就先学习过。但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同学。几乎都没有什么基础，所以我们就比较困难一点。
1: OK， 就是说进去的时候可能才要开始慢慢打这个基础。
2: 对，才刚开始要学习，然后他们国内的学生就其实已经会了。所以我觉得比较困难的一点是学习乐理跟视唱练耳。
1: OK， 明白。就因为毕竟说他们算是有一些些的这个基础，然后说跟你进去算是从基础开始学起，但是 OK， 可能说我们说前面方面比较难，像你刚刚提到，可是当你掌握了过后，我相信对接下来几年的这个课程来说，其实是会非常有帮助的。
2: 对对。
1: OK， 那在我们提到学业方面，那如果说那边的生活呢，就是说可能浙江那边和你在古晋的这个感觉有没有什么不同啊？
2: 我觉得可能就是浙江那边会比较方便吧，就是坐地铁那些会比较方便。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吃的美食的话，我还是觉得古晋会比较好。因为浙江那里都是比较偏甜。
1: OK。
2: 所以因为我本身不太爱吃甜，然后比较会吃辣，所以我觉得那边其实没有什么美食，然后可以说杭州是美食荒漠。
1: OK， 就是说真的是找美食是很难
2: 的，因为他们那边几乎都是别的国家的特色美食，他们本地的话就几乎没有什么美食吧，我觉得。
1: OK， 就比较多是所谓的外来的这些美食。OK， 所以就是说吃方面还是比较怀念自己家乡的这个味道的感觉。
2: 对。
1: 所以这次回来应该也是吃了很多喇沙，吃了很多锅烙面吧。
2: 对，肯定。
1: 是因为我觉得毕竟说在外面我觉得最能够想念的就是说自己家乡的美食，因为这边还是有自己的这个味道，所以说可能在过去在那边的时候当然 因为这种你主要说是要过去，因为是学习嘛，所以当然就会有这个假期时间，就还可以回到来古晋，然后在这边诶继续去做其他你安排处理的事项。那但是在这个至少说，诶目前你已经完成了你整个大一的这个整个学业，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在大二的这个学业当中。
2: 对。
1: 是，所以那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就可以听到这个龚紫薇和大家来去报告一下，也让大家知道说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正在都在非常关心以及关注说你的这个生活和动向啊，以及说你目前的近况。所以在等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的请紫薇和大家来去分享说他在这个近期所发行的这个新的专辑新歌，以及说他可能接下来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计划。所以请大家都要继续留守在我们 Redfield 的频道，我们继续的和龚紫薇有更多的这个分享和了解。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
1: 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2: Red FM 是你首选频道，我们是动力火车。
3: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龚紫薇。
3: 是的，今天非常高兴哦，我们邀请到 Nicole 龚紫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去分享说她近期的一些近况，以及和大家来去分享她在这个近期所推出的这个新歌当中的一些当中的过程啊，和这个分享以及经历。所以在刚上一段呢，其实她就和我们分享到说，她在这个浙江音乐学院当中，目前所学习的一些当中的课程啊，以及在那边的这个生活，哇，所以其实听起来还是蛮不错的。就是说，可能在马来西亚和在这个中国当中的就是说有一些差异。虽然说可能过去的时候一开始前期会觉得好像比较有一些的困难，我觉得说可能基础方面，但是想必说在接下来以就是说有这个基础打稳的，那接下来这一个3年的学习当中，我相信说你肯定应该会如鱼得水，那应该就比较容易一些，对吧？
4: 对，
3: 是。那么其实在这一次的访问当中，其实也就想访问说，因为我们知道说上一次和这个我和 Nicole 的这个就是访谈聊天，其实是介绍到那时候的这个 With You Everything Feels So Good 这一首的这个歌，也就是刚才刚刚所听到的。那么其实在这首歌然后到现在目前，你推出了这个新的这一首歌，这首歌的这个名字是
4: 两个人的冰淇淋。
3: Yes， 是。那其实这首歌和上首歌其实风格是有一点点类似，是吗？就是说都是属于甜甜的一些爱情风格。
4: 对，但是这首两个人的冰淇淋它比较偏向于就是不是在学校里面的，因为如果大家有看我的 We Feel Everything Feels So Right 的 MV 的话，它是在一个校园里面拍摄的。然后两个人的冰淇淋的话，我觉得它更多比较偏向就是已经出来社会，然后跟朋友一起玩那种感觉。
3: OK， 就是说他还是属于这个青春的这个范围，但是说他是可能是在校园以外，然后朋友的这个感情当中。
4: 嗯
3: ，OK， 那么其实算你从这首上一次的这个 With You Everything So Right 到这首歌是大致上隔了多久的这个新歌？
4: 半年多
3: 左右。 OK 是因为我不知道说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去到这个 YouTube 就是看了这首新歌两个人的冰淇淋，那其实是有可以看到说这个当中的 MV 是非常的甜，然后整个颜色当中都充满了这个我们说很多的马卡龙色啊，然后很多巴胺的那种的那个感觉。可能你先让大家来去介绍一下这一首新歌是怎么样出来的，以及说在这首新歌当中你觉得这首新歌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4: 我觉得这首新歌的 MV 我是在浙江杭州拍的。
3: OK，
4: 第一次在中国拍摄。然后也是第一次在中国录制这首歌。在成都。
3: OK 所以说是那个时段你是飞回去然后来去做录制吗？
4: 没有，就是我还在上课，就是利用周末的时间飞过去成都。
3: Okay.
4: 然后周末的时间就拍摄 MV。 然后我觉得第一次在中国拍摄 MV 很不一样的就是他们那边的场景，拍摄的场景真的很美，因为那时候那里的场景全部都是很多道具的，它不是像我们这里还要特意去摆道具那样，它是已经就是开放给你用的那种。
3: OK， 所以说就是说
4: 它很多个场景。
3: OK， 就是说那个场地是特别设置给大家来拍 MV 用的。
4: 对对。
3: OK， 是因为我看到说你的整个 MV 当中有看到有像工作室这样子，就是说然后有一些有窗口啊，然后整个外面的这些草地就看起来好像是假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它感觉很不真实，可是它整个会就是说你在里面拍 MV 的时候整个看起来很好看的那个感觉。
4: 对对。然后这首 MV 的话，我有邀请我的学校的朋友一起来参加。
3: OK， 所以就是说在 MV 里面出现的这些角色
4: 群舞那些都是我学校的，
3: 所以他们就跟你一起飞过去 然后再一起拍这个 MV， 就是说你们飞到去到这个成都这边来去拍摄吗？
4: 拍摄我们是在杭州。
3: 哎，sorry sorry，不好意思，在杭州。OK OK。
4: 所以他们就是跟我一起完成了这个 MV。
3: 嗯 ，OK OK， 就是说你们就是你邀请到你的这个朋友一起，然后说大家都可以出席，就是说参与在你的整个 MV 拍摄当中。
4: 对对，然后如果大家有看 MV 的话，有一段舞蹈副歌是我们自己编的，而且只用了两天的时间。
3: 哦 ，OK， 就是说是你们自己编舞，就不算说是原本设定在里面，还是说就是你们本来就打算是自己编？
4: 我们本来就打算自己编了。
3: Okay.
4: 而且那时候也是要接近考试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很快的编了两天，然后就去拍 MV 了。
3: 嗯 ，OK OK， 可是整个舞步和这个歌曲，哎，其实整个是蛮符合的，然后感觉就也很青春的这个感觉。所以，哎，其实当时候你这首歌的时候，哎，因为看到说里面的这些不管说是歌词也好啊，或者说是整个的曲风，哎，其实这首歌你是希望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感觉呢？
4: 我觉得希望这首歌带给大家就是那种甜甜的感觉，因为毕竟现在也是夏天嘛，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夏天，然后听着这首歌和自己喜欢的人吃着冰淇淋。
3: OK， 就是说 OK， 在解暑的同时又可以感受得到这种甜甜的冰淇淋的爱情的感觉。
4: 对
3: OK OK， 是因为我就觉得说，哎，其实这首歌非常适合不管说非常年轻人啊，或者说是一些可能情窦初开，我觉得都是非常贴切使用在这首歌当中，就是说，哎，大家可以感受到说，哎，这个青春爱情的这个美好，然后同时间，哎，里面有冰淇淋，就给大家感觉说，哎，这一个是一个很甜，然后又真的是所谓的结束，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可能不只是说像现在是夏天，那我相信说我们在沙拉月这里，我们也是非常的热，天气热，而且我觉得听这首歌，大家心里面哎都感觉比较凉一些那感觉。那么哎，不知道说，哎，其实这首歌你在就是说，因为你们刚刚说你是就是说进行整个录制嘛，还有说邀请的朋友一起，那其实因为他们可能算他们是第一次进行录制这样子的 as a, 就是成为一名群演吗？还是说之前也是有类似的
4: 都是第一次。
3: 第一次 OK， 这样那在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困难，或者说是在拍摄当中的时候比较遇到一些难题呢？
4: 舞蹈的方面的话，可能就是他们会跟我说他们很紧张，然后怕跳错。
3: OK OK，
4: 然后我跟男主的互动方面的话呢，因为毕竟我们其实也是不认识的。
3: OK，
4: 因为那时候是导演组他们负责人去到我学校找，
3: 哦、oh. ，
4: 所以我就不太认识。
3: 嗯，明白。
4: 然后群舞那些跳舞的朋友的话，就是我本身是已经认识的，然后就只有男主我是。
3: 不认识，
4: 所以我在跟他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我会觉得可能会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毕竟不认识嘛，就要
3: 一点时间，
4: 对，就要表现出像很熟的样子，但是我又不想我的 MV 看起来我们两个人很像，很尴尬，
3: 明白？
4: 所以我们就在私底下有，前一天拍摄 MV 的前一天，我们就约出来见面，就。
3: 至少先聊，至少
4: 是就聊一天，
3: 变熟一点。
4: 对，然后隔天拍 MV 的话就比较好一点。
3: OK OK， 是因为反正朋友说那一群女朋友都熟悉，就只是说，哎，大家我们可能要把舞步啊，就是这些练熟配合场景。就最重点的话，可能就是说，所以像是男主方面，因为不熟悉，因为如果说是可能这个男主是你的朋友的话，我觉得应该很自然吧，
4: 对对对，
3: 就是大家就是朋友。然后可是如果是一个陌生人，我们说第一次见面，然后大家拍 MV， 而且说可能是要拍出就是有一点情侣的这个感觉，哇。还真的是有一点的困难，这么说。
4: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在拍摄 MV 的时候，其实天气也不怎么好。
3: 哦，
4: 那时候在拍摄舞蹈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有下一点点雨。
3: OK，
4: 它其实一开始是下大雨，然后我们就等到它变小了，我们就快点拍。
3: 嗯，
4: 要不然已经很迟了，其实。
3: OK， 所以说整个算是这整个 MV， 你们是用时多久来去拍摄完成的呢？
4: 半天。
3: 哦，半天 OK， 所以就是说。哦，如果说当然，如果说天气影响的话，你们就是需要改期，还是说不管说
4: 延后一点
3: ？OK OK， 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透过这个，比如说在 YouTube 以及各个大平台上，我们所看到你的这一个两个人的冰淇淋的 MV， 就是说你们整个的拍摄是用，就是说在一天的时间里面完成的。
4: 对，
3: 哇，这样子其实很有效率，很快一下，也就是说。
4: 然后那时候有看到我换了三套衣服。
3: 嗯，对对对，因为我看到
4: 蛮多衣服的，
3: 是有一个是你要预备要出门之前，然后你有一个有换不同三套的装扮。
4: 哦，那时候是就是我拍完这一套，然后快点换另外一套，再换另外一套，我就一直这样换，所以就很赶。
3: OK， 所以你是穿一套拍一幕拍完了过后再下一套吗？还是说是配合哪一个场景的时候你就换，配合哪个场景你就换
4: 啊？所以我换很多次。
3: OK， 就是说 OK， 比如说可能拍摄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就换这一套，然后这一幕完了过后你又再换回去可能第一套的感觉，哇 OK。 所以其实你整个 MV 的辛苦地方是在于说你需要不同的一直在换装啊。
4: 我觉得比较辛苦应该是我的化妆老师他们，
3: 哦，就是
4: 要帮我绑头发要换装啊，然后那些
3: OK 明白，就是发型啊这些更换。哇，这样子其实很不容易耶，就是你拍一个但我相信说其他群演以及男主角可能他们就没有太多的这个变化对吧？
4: 对，
3: 但是比较多是就是因为你需要再出现在不同的场景，以不同的可能说形式或者说样式出现，所以就比方说你需要更换很多次。哇，这样子其实不只是拍 MV 累，换装也是换很累，
4: 对，换很多次。
3: OK OK， 那这样子我觉得说在这个 MV 当中你有没有一些觉得哪一幕你是非常的满意，或者说是你最喜欢当中的桥段的？
4: 我觉得是最后吧，那个大家一起出镜的那个部分，就是有泡泡的那个部分。
3: OK，
4: 我觉得那个很自然，因为那时候导演就是叫我们啊，你们就自己玩自己的，不要管我在拍什么。然后我们就一起玩啊，一起玩那种，就是我觉得这种氛围会特别好。
3: OK， 而且那个应该是就是你们拍摄是最后，就是最后才拍。OK，
4: 就是最后拍，
3: 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也真的是有比较熟悉，或者说是已经融入在这个气氛当中，所以就比较放得开一点点。
4: 对，就比较放得开，就不会像之前那么尴尬。
3: OK， 是因为我觉得说，而且说，如果说可能大家全部一起出现在一个画面，就是一起同框的话，其实换言之来说，其实也是就是可能不仅仅说只是代表说爱情的，那更多是可能是友情啊，或者说是就是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我觉得说是非常的开心，就是说而且更重要是你当下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来去拍摄这个 MV。
4: 对对，
3: 是因为我觉得说如果说听众朋友们真的你们还没有去到 YouTube 或者说是各大这个平台去听或者说去看这个两个人的冰淇淋，这个哇真的是要快点去 search 一下，然后可以去看去欣赏里面 MV， 你可以感受到说我们刚刚所聊的以及这个在当中这些小小的这些画面都是可以让大家去细细去捕捉，以及去看到说原来真的是他在每一幕换了不同的这个装扮。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先来听歌，现在就带大家一起来听这首 Nicole 的两个人的冰淇淋，然后待会儿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1: 是的，那我们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在今天呢，早上呢，我们就邀请到 Nicole 龚子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就不只是我在广播室， Nicole 呢也会在广播这边来和大家来去分享她在近期的一些生活近况啊，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刚刚所听过的这首《两个人的冰淇淋》这首新歌啦。所以在刚上一段，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错过，就是我们就聊了很多，也听到 Nicole 和大家分享非常多关于在拍摄这一部 MV 当中，不管说是在里面的群演啊，或者说是主角，以及他自己本身需要换非常多次的妆，然后在这个整个不同的剧情当中，不同的这个里面来去要演绎出来，以及透过这个唱跳等等的。那么我们就来问问 Nicole， 其实在录制这一首歌，这个两个人的冰淇淋这首歌当中，录音方面呢，其实是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者说是其实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难题这么说？
2: 有的，因为其实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一开始我是会把它唱得比较偏抒情一点，但是老师说这首歌要把它唱得活泼可爱少女感一点，所以我就觉得这种风格我以前没有尝试过，我就想说这种风格对我来说有点挑战性。
1: OK， 对，因为如果说像之前的那一首的话，也是比较偏抒情，就是那个 With You。
2: 对，
1: 但是这个我们透过刚才的听，哇，就可以感觉得到说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然后整个是很比较快的节奏，比较轻快，然后那种所谓的像少女感那种的这个感觉。
2: 对，因为一开始其实这首歌它的调其实没有那么高的。
1: OK，
2: 原本定的调就是比较偏低一点，就是在我的舒适区，但是我过后去录音的时候，老师说没有唱出来那个感觉，然后过后老师就把这个 key 调了好多个蛮高一下的，然后就唱出了那个感觉。
1: OK， 就是说在你还没有去录音之前，但是你自己也是有在就是说试试看可能唱，然后但在当下的时候你唱出来的感觉也是比较说是你属于你自己的风格，就是说抒情类型的这么说。
2: 对对
1: OK， 然后只是说你去到时候，然后老师就告诉你说其实是这个歌可能想表达的是比较
2: 活泼少女感可爱一点，就是有点跳动的感觉。
1: OK， 就是说可能抒情方面不太适合。
2: 对，
1: 怎么
2: 说，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因为毕竟之前我都是在马来西亚这里录音，然后第一次到中国那里录音，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1: 不一样地方在哪里？不一样地方在哪里？
2: 制作老师他们的要求可能会不一样，因为我之前都是和我认识的制作老师合作，然后第一次到中国，所以我是觉得他们的录制方法跟我们这里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他们可能会比较偏注重细节。
1: OK， 细节是指说，
2: 就是你在唱的时候有那种感情的细节要做到很到位。
1: OK，
2: 但是我觉得很好一点是我可以向那边的老师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就可以跳出自己的舒适区。
1: 是因为可能说在就是说因为两个不同的地方嘛，那你第一次到中国录，所以说会不会可能是有一些是其实发现到说可能那边老师会注意到这一点，那透过这样子你就可以提升或者说是进步在某一些方面呢。
2: 对对
1: OK， 就是
2: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但是如果你要说情绪价值哪一边的老师给的比较多的话，我肯定会选这里
1: 马来西亚。 OK OK，
2: 所以有一个部分我是觉得我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可能就是缺少的那个情绪价值，老师给的情绪价值可能没有那么
1: 充足。对
2: 对，因为毕竟以前都是我认识的老师嘛，他们就会一边录制一边给我情绪价值，说这样很好，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会有更多那个感觉去唱这首歌。但是在中国的话你就要自己去感受这首歌，所以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所以我想说就可以学习一下自己怎么去找到这种感觉，不一定要每次就是靠老师的情绪价值。
1: 明白明白，是因为我觉得说当然这个情绪价值和鼓励其实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当下如果说老师这样子鼓励你，知道说我这个方向是对的，然后你就说我可以继续的用这个方式来去唱得更好。那但是像你提到说你在中国的话就需要自己

0: 去揣摩那个感觉。
1: 嗯，对，所以我就觉得是蛮不一样，也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又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歌曲。
0: 嗯，是，而且我觉得相信说，就是说透过比如说你有两边不同的老师，那你就可以提取说两边不同的建议，然后再可能从中去找到说可能这更适合自己的这个方式或者说是风格啊这些等等。所以像说，哎，你在中国的这个录音整个给你的这个就是说体验感啊，以及说哎整个目前的学习是非常的好的啦，怎么说？
1: 对，我觉得是非常好，因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也有每个老师处理歌曲的方式也不同，然后就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
0: 嗯 ，OK OK， 是，而且一方面像这样提到，哎，就是说以这个歌曲为例的话，哎，他们就根据说这个想要表达的风格，然后可能给你一个调整，这么说。
1: 对对对，就是跟之前的制作老师处理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就展现了这首歌跟之前的风格不一样的感觉。
0: OK OK， 明白。是，然后我觉得一方面是说像这个算是你第一次就是说哎，转换一个类型来唱这首歌，所以就算是你开拓了一个新的风格，这么说吗？
1: 对，因为这种类型的风格我也是第一次尝试，所以就录音的时候就遇到很多问题，很多困难。
0: OK 困难是比如说就是说像刚提到的吗？还是说还有别的这个困难？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的情感还有感情的部分。
0: OK，
1: 因为我一开始就是会把它唱到很像抒情歌，很伤心的感觉。然后一开始其实就是我们录制的时候其实蛮困难的，因为我原本是有两首歌要录制，其中一首就是两个人的冰淇淋。然后我原本第一天是要录制两个人的冰淇淋的，然后但是一开始我唱了半个小时还是找不到那个感觉，所以我就换了另外一首歌，然后后面老师就调整那个 key， 然后再告诉我这首歌要怎么样去唱，然后隔天我调整好心情，我就唱得到了。
0: 嗯 ，OK， 就是说需要进行一个属于这样转换啦，这么说，因为就是说像你如果说抒情和这种比较说像是这个少女感这样子的歌曲形式方面不同，所以你表达呈现方式也不同。
1: 对，所以就是不一样的感觉，是就比较难投入进去，需要一点时间来学习一下。
0: 嗯 ，OK， 明白。是，可是说，哎，就说至少说，透过老师给你的这个指导方式，所以目前你开始有了一个说算是全新的一个风格，就是一个你自己可以另类方式呈现。那么会说接下来会尝试更多这样类型的风格的歌曲吗？
1: 希望可以尝试更多这种类型风格，或者是其他不一样风格的歌曲。
0: 嗯，是，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说，哎，其实你也非常适合走这个类型的风格的歌曲，就还蛮适合你个人的风格，这么说。
1: 对，因为毕竟我觉得如果我再不唱这种风格的歌的话，有可能就唱不到。
0: OK OK，
1: 不是唱不到，就可能唱不了这种感觉了。就趁着这个年纪能够唱这种风格的话，就赶紧的唱。
0: 对对对，是是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哎，在这个时段这个阶段，那就是要快点能够唱多，或者说演多跳多，用这个风格来去演绎或者说呈现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
1: 对，因为毕竟抒情歌二十多岁三十多岁都可以唱。
0: 对对对，
1: 这首歌曲你三十多岁再唱的话可能就唱不出二十多岁的感觉。
0: 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重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给你一个也算是一个新打开了一个新的一个出路啦，怎么说。
1: 对对，
0: 是，哇，真的觉得说其实蛮特别的，就是说透过从抒情然后到现在可以演绎成这个以另类的形式来去呈现去表达，那当然在接下来可以就有更多不同类型，以及说或者说是我们看到新的这个作品的出现啦，怎么说。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再听一首歌曲，歌曲后呢我们再继续请 Nico 来我们分享更多。

0: 心啊，经典抒情摇滚嘻哈，你想听什么就听什么。健康生活，早睡早起，一定要吃早餐。Red FM 就是提醒您乐观生活的频道。我是卢广仲。
1: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周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龚芷薇。
1: 那么Nico， 刚刚你有和大家提到说，其实你在录制这个录音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录制这个两个人的冰淇淋，那你还有录制另外一首歌，其实从中是不是可以听出，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期待的？
2: 另外一首歌呢是会在明年年头的时候发布，然后它是比较偏抒情的歌曲。
1: OK， 就是说它也是就是说算是属于你自己个人原本身的风格的歌曲。
2: 对，会在我的舒适区的风格。然后这首歌也会收入在我的新专辑，就是七月明年七月份的时候会发布。
1: OK， 就是说在七月份会有一个新专辑的发布。OK， 然后在这个专辑当中，它也是一个迷你专辑吗？
2: 对，就是里面会有两个人的冰淇淋，然后之前和 Angeline 安妮一起合唱的一生只为你美丽，然后还有两首新歌。
1: OK， 好，所以就非常期待说接下来这两首新歌会是在明年才发布对吗？
2: 明年七月份。
1: 七月份 OK， 所以说这个就是接下来会推出，就是有这个专辑，然后收录这四首歌。哇，这么说，其实真的是很期待一下，因为目前我们现在知道说，有两首了，我们两首已经听到了，那但是还有另外两首，而且一首说，是你在你这个是说以抒情方式所呈现的这个歌曲，
2: 对，然后另外一首的话也是比较特别，它会，它的音乐会融入就是当地的特色一点，
1: 当地是指马来西亚还是
2: 中？对，马来西亚。
1: OK，
2: 就是比较偏向于马来西亚的风格。
1: 风格，可是说那首歌会是在马来西亚录制的吗？
2: 对，就是在这里录制的，在古晋这里录制，已经录制完成了。
1: OK， 好，明白。所以就是说，其实这张专辑里面当中，算是两首在马来西亚，两首在中国。
2: 对，
1: 哇，就是这个真的是很不错。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个结合，中国和马来西亚的结合，然后在这个当中也有不同你自己的这个风格，就不是单一，而是有不同种类的这个风格。
2: 对对。
1: OK， 哇，这样子说，大家其实都可以开始非常期待。OK， 在接下来明年就会有新歌的发布，那在接下来七月份就会有这个你自己的迷你个人专辑啦。
2: 对，
1: 好，那么其实刚刚听了 Nico 分享这么多，就感觉到说，其实目前 Nico 现在是20岁嘛，那在这个这么年轻的这个年纪当中，哇，就有非常多的这个成就。那不管说是有发行的这个新歌，或者说是现在目前就在浙江音乐学院当中，就有在这个学习，然后在来临的这个九月就要进入到大二的这个阶段，所以我觉得说，那目前你的整个生活当中都是，我觉得相信说非常的充实，以及有很多事情应该或者说行程安排着你需要去做或者是去处理的。那其实不知道说你对于说现在目前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你感觉满意吗？或者说是会不会有点太忙啊？或者说你希望说更忙一些？
2: 我觉得是很满意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回来这里的话，我也是会去听一些比赛，然后会去看他们怎么去唱，然后因为以前的话我会去比赛，但是我会只听他们唱，然后现在的反而我会听他们唱，然后边思考一些，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唱到这个东西，他们这个应该怎么改进。
1: OK， 就是说你现在开始说偏向是会去钻研到底为什么，或者说我想学到这个东西。
2: 对，就是在中国上课了之后，我发现到我自己会发现，就是我会注重一些小细节，就像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会不再是以前那种这个本来就是这样，那它就是这样，就没有太多的去研究。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我会去慢慢研究我想要这个东西要怎么去唱啊，怎么样怎么样。
1: 哇，真的很好学。就是说你现在开始说更偏向于说是你希望提升自己，或者说你可以学到更多方面，这么说。
2: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不同的点，就是我这次回来我觉得我又进步了，因为我会教我的妹妹他们就是唱歌。
1: OK，
2: 我在中国学习到的东西我会把它带过来的。对，我觉得再教一次的话，就代表你学到的这个知识就
1: 更稳一些，
2: 更稳一些，然后就把这些知识交给他们。
1: 嗯，是因为代表说你学了，然后你交给别人，那同时其实你自己又再学多一遍的那个感觉。
2: 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很不一样这次。
1: 哦，是，而且我觉得非常感恩说你可以透过你所学这些，那就是说把它带回来过后又继续分享给别的人，就不管说是可能是一些你的朋友啊，或者说是像你的妹妹等等，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学到更多，都进步更多的感觉。
2: 对对。
1: 哇哦，哇，真的是，哎，我真的觉得这样子很棒哎，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你可以把你所学的那再分享给别人之余呢，那同时你自己也能够更所谓的说我们说深化，或者说是把整个里面当中的不管说道理或者说是这些功夫也好，就融会贯通，然后像你刚刚提到，哎，你继续去学习去钻研更多类型的，不管说是唱功唱法这些等等呢。
2: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很不一样的就是我在中国上课一年，我发现到我的听歌的那个风格就是跟以前不一样。
1: OK，
2: 因为其实我发现到马来西亚跟中国他们大部分人听的歌曲都有点差别，因为中国那里听的歌曲我觉得很小众，然后我回来时候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他们说诶，我没有听过这种风格的歌曲。
1: 哦，就觉得很特别。
2: 对，
1: OK OK， 哦，就是说 OK， 你从那边你就可以有听不同类型的歌曲，
2: 就接触到很多不同风格的类型的歌曲。
1: 哇，这个也是算是在中国的一个得着吧，我觉得说。
2: 对对对，我觉得很特别。
1: 是因为透过这样子，诶，其实就可以我觉得从不同风格当中去学新的东西，然后可能新的东西有机会可以应用在自己的歌曲当中。
2: 对。
1: 嗯，那诶，在不知不觉，但我们节目也来到了尾声。那其实不知道说，在接下来的这时间里面，你对不管说是你的在这个生涯当中，或者说是学习，或者说你生活当中有什么期许，或者说是期望吗？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2: 嗯，我希望我下次或者是之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做一个属于自己喜欢的专辑，就是里面的歌曲的话都是我自己写的，然后就是我自己喜欢的风格，然后一个一个慢慢去制作它，然后做成一个迷你专辑，就是属于我自己风格的类型，都是我自己喜欢的，然后就是加上我在中国学习的一些知识啊，或者是那些音乐不同风格的就加进去，然后再分享给大家。
1: 嗯 ，OK， 就是说你想把就是自己一步一步的把整个的这个所谓的专辑，就是以你自己的喜欢的风格呈现，它就感觉像是你的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一个结晶，然后呈现给大家那种感觉。
2: 对。
1: 哇哦，那我相信说应该很快可以实现吧，就是说慢慢来啦，就是说但啊，就是说
2: 因为毕竟这个专辑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要把它做好就要一步一步的慢慢来。
1: 是，对，就是说不急，但是希望说能够把它以最好的方式来去呈现出来，因为我相信说这个就可以算是你的什么说代表作，或者说是代表着你自己这样拿出来，就大家知道说，哎，这个是 Nico 你自己的这个风格和你所谓的就是说汇聚了全部你最想要呈现给大家的一个方式。
2: 对对。
1: 是，那这真的非常高兴我们啊，这个在能够在今天这个小时和 Nico 谈了这么多，那 Nico 也和大家来去分享说他在这个近况生活啊，以及目前我们知道说他的这个两个人的冰淇淋当中 MV 当中一些有趣的事情，还有说他目前接下来这些安排和这个计划，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慢慢的来去期待。那在最后Nico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2: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也是不要忘记去支持我的新单曲《两个人的冰淇淋》。
1: 是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今天你还透过这个今天的广播才了解到说这首歌的话，那么现在就要快点快点去点开这个不管说面子书或者说是 IG 或者说是 YouTube 都好，来去搜索两个人的冰淇淋，那同时也可以来去关注 Nico 的这个一些个人账号，来去了解他的更多一些详情和 update 啦。可能 Nico 可以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些账号。
2: 大家可以去找 Nico 公子薇就可以找到了。
1: 好，没问题，所以就希望大家多多去支持 Nico 以及来去听这个两个人的冰淇淋。那我们也祝 Nico 在接下来呢收视率都长红，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学业当中也都能够顺利，生活也能够顺心啦。好，那不知不觉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那我们就先和大家说拜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1: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

0: Three Aman 106.3 Keep it locked on Red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总理大陆巴丁一旦是阿邦扎瑞德拉宾强调，上楼也不能只是当个单纯的科技使用者，因此需要发掘自身的潜力，并探索自主开发科技。有鉴于此，高等教育院校受促培养具有各领域专业知识的人力资本，比如卫星科技方面的专才。此类科技对电信、环境监测、灾难管理、地图绘测以及农业等领域非常重要。他为在哥大萨马尔罕举行的2026年沙拉维总理辩论挑战杯比赛发表致辞，由于他不可出席，因此由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ados Rolan Saga Wein 代读他的讲词。与此同时，马拉贡伊大学 UITM 沙拉越分校辩论队打败 Swinburne 科技大学沙拉越分校的队伍，勇夺2026年沙拉越总理辩论挑战杯比赛的冠军。这项比赛在哥大萨马拉罕马拉贡伊大学 UITM 沙拉越分校举行，荣获冠军的 UITM 沙拉越分校辩论队获得1万令吉奖金和常年杯，至于 Swinburne 科技大学和沙拉越分校辩论队则获得7000令吉奖金和奖杯。共有10所高等教育院校参与了这项比赛，这项比赛成为发掘领导和沟通领域的年轻人才的平台。预料伦勒斯拉比大桥建筑工程将于明年初完工，社委承包商承诺会加快施工的进度，并确保项目在获准的延长完工期限内完成。该工程目前的实际进度已经达到了 40%。 沙拉越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属下的实体工程汇报及监督考察会议提到了这件事情。沙拉越总理办公室顾问 Dados Rohani Abdulkarim 也出席了该汇报会，他强调必须进行持续的监督，以确保任何可能影响项目进展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莫中德巴健康诊所正在建设一栋新的双层建筑物。根据沙拉越公共工程局的脸书专页显示，新建筑物将设有副乳诊所、牙科诊所、主要大厅和公共空间，以为德堡的居民提供更舒适、完善和便利的医疗设施。预料这项将于2028年3月竣工的工程有望进一步加强当地的医疗服务，进而为当地的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美里警方昨天在美里一带展开摩托取缔行动，共发出了80张各种交通违规的罚单。这些违规行为包括没有驾照、非法改装摩托、没有注册号以及其他技术违规行为。警方在行动中共检查了67个人、58辆摩托和一辆轿车。这项取缔行动主要针对道路流氓活动，防止有关活动影响道路安全以及公共秩序。

0: 到。Hello， 大家好，我是 Olivia Ong。
1: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低至10.93元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etween Wind，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在三个孩子初抵达世界的四五个月，他们都是喝猪母乳的。我非常享受每一次的喂乳时光，感觉孩子暖暖的、香香的，贴近又温馨。我的孩子们很健康强壮，他们和我的感情一直都很好。我鼓励妈妈们喂母乳。关于喂母乳，法国人称之为爱的礼物，意大利人称母乳为宝宝的第一剂天然疫苗。母乳绝对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营养来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抗体，帮助宝宝增强免疫力，让新生命更加健康。此外，母乳也富含能促进宝宝的大脑发育的元素，让宝宝更加聪明伶俐。对于妈妈们来说，喂母乳也有很多好处。母乳喂养可以帮助妈妈们更快恢复体型，降低患上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最棒的是，母乳喂养让妈妈和宝宝更加贴近彼此，带给彼此喜悦与安全感，为亲子关系建立亲密且稳固的基础。我希望每一位妈妈都能够经历喂母乳的美好体验，为宝宝的健康成长提供最好的开始。我是快乐导师张永成，我鼓励妈妈们以母乳作为你们宝宝的第一份礼物。

如果你有伤口的话，你会吃鸡蛋吗？你会担心吃鸡蛋会变成化脓吗？那今天跟大家揭晓一下这个答案哦，就是有伤口的时候吃鸡蛋会化脓，导致伤口很痒或者是很难愈合的这个事实或者真相呢，今天跟大家揭晓一下，没有没有没有 ，OK， 没有研究证明这个说法。那反之，鸡蛋呢是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可以帮助我们产生新的细胞，并且是有丰富的维他命和矿物质。不过鸡蛋中的蛋白或者是蛋黄，它的这个胆固醇量呢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平时就不应该吃太多，以免呢肠胃不舒服，而对鸡蛋过敏的人就不能吃了。所以呢，有伤口不能吃鸡蛋，这是假的，这是可以吃的啦。另一方面，家庭兼飞行医生吴一平他就说了，一般伤口愈合的时间是需要7到10天，而伤口发炎是有很多方面的因素而导致的，所以自身照顾这个伤口不当，或者是没有能够保持伤口卫生，伤口里头有异物，个人的免疫力等等，都是会导致这个伤口愈合比较迟缓的课题。另外他说，绝大多数的伤者呢，包括手术之后的病人，都需要补充蛋白质、热量和维他命，而鸡蛋、鱼、虾都是富含营养和蛋白质的食物，如果想要伤口快快的好啊，应该要多吃。那至于吃了以后伤口会发炎或者是会发脓的民间说法，当中的原理呢，不过是病人对相关的食物敏感而已，吃了之后会引发过敏的反应，自然就会导致伤口发炎或者是病情加重啦。所以呢，如果你对鸡蛋是没有过敏的话呢，是可以吃啦。那另外想要伤口更快的愈合的话，不妨可以摄取维生素 A、C、E， 比如萝卜、黄豆、玉米、番茄、奇异果、木耳，或者是橙子以及乳制品等等，因为这些的营养素都是可以帮助我们体内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增加抵抗力和抗这个感染的，也可以促进伤口愈合。同时也要避免哦一些吃比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因为呢这些都容易上火。如果有伤口的话呢，是可以吃鸡蛋的，除非你本身就对鸡蛋是有敏感的。

听过的是李荣浩的歌曲《李白》，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 Family Trip。 其实即将要有这个学校假期了嘛，对不对？所以呢，难免有些家庭的朋友应该会有一些 trip 的，特别是和家人可以度过这个假期这样子。那大家有没有试过呢，带着家人去 Family Trip 的时候，出发前哦，大家都想好了很理想的那个愿景，说好的就是要放松，要 enjoy， 要制造这个美好的回忆，要为日后呢就是带来很多那种 throwback 的感觉。结果呢，刚出门没多久就可能会有些小坏蛋的这个发生了，或者出现了。近期有看到了在网上呢议论纷纷的，很多网友呢就说了，如果你能够带父母或者带家人出国或出门不吵架的话呢，其实这才是王者级的成就，有没有？当然呢，不少有一些人呢就是啊，把这个独立去旅行呢当成是一个证明这样子了。不过呢，最近呢社交媒体上的网友很厉害哦，他们就说了，其实旅游或者是真正厉害的经历呢，应该是那种呢多次带父母出国的人，而且你的旅途呢是很平安顺利，而且没有生气气的感觉，这你做得到吗？我承认哦，真的还蛮难的嘞。当然这个贴文呢就建议大家以后呢，不管是在履历上还是交友软件上啊，介绍自己的时候呢，都可以直接的写多次带父母出国，或者是多次带家人出国，旅行当中是可以很平安，而且没有生气的。那这句话看似很简单，很普通的一个经历，对不对？但背后其实却含了，或者是包含了很多的，比如说你要排行程啊，你要订住宿，你要安排交通，你要找餐厅，你要控制这个 budget， 以及随时要处理可能的突发状况的能力，你能够吗？在当中会不会有小坏蛋的发生呢？

跟你来聊一下的就是呢，带父母出国或者是带家人出国不吵架的话呢，这才是王者级的成就了。这是很多社交媒体上呢大家都在议论的这个课题了。那当然这个贴文曝光之后呢，很多的网友啊也认同说，有人笑说 HR 如果问有没有带领队或者是带团队的经验的话呢，也可以这样子回答给对方。毕竟呢你带家人带父母出国就好像是带着一个很有自己意见的小团队，有没有？那当然也有些网友呢也直言说，曾经带了父母出国七天，回国之后的那个关系呢依然是很棒的，很良好的，这才是王者级的成就。另外呢也有网友说，内行人都知道啊，这就是规划的能力、执行力再加上情绪稳定的证明了。如果同行的除了是有你的父母、你的小孩，难度更是直接的升级了。另外也有人表示哦，能够就是做到呢带父母在家小孩在家出国旅行，全程呢都很情绪稳定，全家都有很快乐很美好回忆的人啊，真的应该要赶快的跟他交朋友了。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的话呢，不要放过他，开关引号啦。不过又稍微呢有一些人就比较逆风的指出了，带父母出国不吵架不一定是负责安排行程的那个人情商高啊，有的时候呢真正的是关键呢就是那个父母，我们的父母愿不愿意配合我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旅游的搭子有没有很 match 到这样子，大家的 channel 有没有同频呢。而有人就笑说，本来很孝顺的一个小孩带了父母出国之后呢，很大的概率哦就会变成开关引号不

效 ，OK？ 也有人表示哦，平常呢在家里相处的时候呢，不生气都已经要值得大家呵呵偷笑了，更别说一连几天大家都腻在一起，然后赶车啊、赶景点啊、找厕所这些，还要面临一些很多的突发的状况的一些行程啊，这真的是让人很伤脑筋哎。所以呢，如果你是曾经有带过家人出门，然后呢也没有生气，也创造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的话呢，哎，还真的是不错嘞，这个成就大家值得感恩一下下。又或者是反过来的，你是不是常常被父母带着出国旅游的人，而你的情绪也还蛮稳定的呢？当然了，我们都想旅行的时候或者是出个门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去玩，然后呢也可以带着美好满满的回忆来回来嘛，对不对？祝福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卓德福，师屋医院儿科专科医生。手足口症是儿童常见的传染病，受感染的孩子除了会发烧，手心和脚板以及身体其他的部位也会出现皮疹，嘴巴里面也会有疼痛的溃疡。一般上手足口症的症状比较轻微，可是呢，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严重的情况出现，比如说持续发烧两天以上，或者超过摄氏39度的高烧，以及精神不振。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因为溃疡而不愿意饮食，而小便不多，并且出现脱水的现象。如果有这一些严重的情况，就需要及早的看医生寻求帮助。手足口症没有特效药，也不能靠打针或者抗生素治疗。父母可以鼓励孩子们多喝水，补充水分，吃一些比较容易吞咽的食物，如冰淇淋、阿嘎阿嘎、糖水或者腌菜等等。发烧的时候可以使用适量的退烧药。手足口症是透过孩子们肢体的接触以及唾液和粪便的传播，因此保持个人卫生、正确的和经常洗手是必须要的。染上手足口症就不要把孩子送往学校、托儿所、幼稚园，免得更多的孩子受到感染。谢谢大家。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教育部将检讨学生保护政策。气象局预测阴霾还会重现。韩国和美国的年度军演提前结束。萨拉马利西马达尼，下午好，我是李振浩，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0: 随着教育部推出的学生保护政策引起担忧，教育总监 Dato Muhammad Azam阿曼表示，教育部将检讨和修订这项政策。在这之前，教育部安排教职员在这项政策之下签署遵守承诺书的做法，引发教师承担纪律处分风险的争议。就这一点，穆罕默德·阿桑表示，没有明文规定教师不签遵守承诺书是违规或必须面对纪律处分。他也强调，遵守承诺书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也不是向教师采取纪律行动的依据。这个政策是为了提高意识，营造安全校园环境而推出的指南。移民局将针对旗下罗里今天凌晨在 Jalan Sultan Ismail 发生造成三人死亡的车祸展开内部调查。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ban 表示，调查将全面审查这辆罗里在执勤期间的操作情况，以及司机是否遵守相关标准作业程序和安全规则。移民局尊重目前正在进行的调查工作，在有关当局得出结论之前，不会预先做出任何的定论。吉兰丹总警长 Dato Muhammad Yusof Mamai 呼吁前往泰国的马来西亚摩托车骑士遵守当地法律，以避免因为违反泰国法律而面对执法行动。他说，两国的法律规定存在差异，特别是在车辆改装方面，因此道路使用者受促在入境之前了解当地的法规。媒体早前报道，17名马来西亚摩托车骑士在前往泰国河岸途中，因为使用闪烁灯光、排气管噪音过大以及其他违规的行为，遭到了泰国当局开出15张罚单，罚款的总额高达15000泰铢。公共工程部正在争取在2027年财政预算中获得比往年更高的拨款，以确保我国的基础设施发展议程能够持续得到加强。部长达德苏亚马马斯坦说，希望工程部能够继续成为政府年度预算中发展开销拨款的主要受惠部门之一。他说，在2026年总额810亿 Ringgit 的发展开销拨款中，有96亿 Ringgit 或相等于发展开销拨款总额的 10% 是发放给工程部的。马六甲中环私人有限公司否认社交媒体流传有关马六甲中环车站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持续运营超过三个月的指控。该公司总经理 Zohafni Mohammad Rahis 表示，根据公司记录及监测数据，车站大楼内的空调系统一直正常运作，温度也维持在受控范围内。他说，马六甲中环私人有限公司欢迎访客及商家通过指定投诉表格或公共投诉管理系统就马六甲中环车站的舒适度和设施提出投诉或反馈。沙达根县灾害管理委员会通报，努努央劳务岛布劳努努央劳务今天上午9点发生火灾，共有28个民宅受影响。委员会主席 Dato Walter Kenson 表示，当局在视察灾区以及受灾的房屋后，确认有关住所已经不适合居住，因此在上午10点启动临时疏散中心安置受灾居民。当局正在为火灾受灾户进行登记。最近几天的潮湿天气暂时缓解了巴生谷和沙拉越的阴霾情况，不过气象局总监 Mohammad Hisham Mohammad Ani 表示，我国目前仍然处于西南季候风期间，预计炎热的干燥天气将在未来几天重现。他说，只要西南季候风持续吹袭，我国就仍然有可能出现烟霾。另外，目前的厄尔尼诺现象也加剧了我国的烟霾问题。目前厄尔尼诺处于中等强度，预计将在10月到12月期间进一步增强。
1: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下来关注一系列海外消息。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今天上午10点13分发生 5.2 级地震。印尼气象气候及地球物理局表示，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恩德市西北大约54公里处的弗洛勒斯海。恩德市和邻近的纳格克凹县感受到比较强的震动，当局表示这起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弗洛勒斯岛上星期六凌晨4点58分才刚发生 7.7 级地震，造成东努沙登加拉多个地区严重伤亡以及财务损失。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联合军演不恰当而且充满敌意后，韩国和美国的年度军演提前一个星期结束。韩国军方星期三宣布已知自由护盾联演将于21号星期五结束，比原定计划的27号提前6天。根据法新社，特朗普星期天无意境下令五角大厦缩减一年一度的已知自由护盾军演规模。在这之前，朝鲜官方媒体指军演对朝鲜和区域安全构成最直接、最公开的威胁。利比里亚星期二表示将接收1200名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移民而从美国遣走的外国人。在这之前，特朗普政府驱逐大批外国人入境，并主张美国政府可以把这些外国公民遣送到其他的国家。利比里亚政府在发布的声明中提到，利比里亚可以在一年内接收多达1200名从美国被遣送出来的人，第一批20人将在星期四抵达利比里亚。这些外国人可自由选择离开利比里亚或申请庇护。利比里亚政府表示并没有因为接收移民而要求或者领取任何补偿或回报，不过利比里亚将获得支持以协助管理这项计划，同时坚称这项安排完全出于人道意愿。位于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边境的一个乡村星期二发生金矿坍塌事故，造成数十人死亡，多人被困。事故发生在星期二下午2点，官方还没有公布确认的死亡人数。不过根据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媒体，这起事故恐怕已经造成超过100人死亡。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喀布尔一所学校门前17号发生的爆炸造成至少42名9岁到14岁的儿童受伤。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对受伤儿童及其家人表示慰问，并呼吁阿富汗政府查明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并强调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目前还没有任何与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这次的袭击。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航行通告指出，巴基斯坦已经将针对印度飞机的领空禁飞令延长到下个月24号，之前的禁令原本定于这个月23号到期。航行通告指出，巴基斯坦领空不对在印度注册的航空器以及由印度航空公司或运营商运营租赁的航空器开放，包括军用飞机。这次的延长措施将从8月23号的上午10点15分开始生效。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教育部将检讨学生保护政策。气象局预测烟霾还会重现。韩国和美国的年度军演提前结束。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Wow,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7:00，动力火车陪你下班开麦啦。
2: 科技的进步啊，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隐忧呢？我想大家在使用科技的时候，总觉得它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尤其是在这个年代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仔细一看啊，当然它的方便多过于我们想象得到的一些麻烦。不过，确实在某一些所谓的一些状况里面，或者是某一些国度里面，甚至某一个就是情景当中，某一个年龄段当中，这个太过依赖网络的世界，甚至迷信于网络世界，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它是会对精神造成一定程度的负担，甚至是带来一些状态的。所以我们看看在过去的一天当中，在谈到的这个议题里面，尤其是科技界里面，关于 Meta 被美国的法院提出了诉讼，这个诉讼的部分就认为说，它的平台，尤其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脸书的这个部分，面子书这个部分，对于孩童造成的伤害，甚至是这种形成的依赖性，已经超出精神能够负荷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我并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同感，就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社交平台，近期或许在过滤相关的讯息上面会比以往来的更加的严格。那么有消息就说，这可能是 AI 助理在背后所酿成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呢，现在某些科技公司或社交平台，它在进行所谓的过滤讯息的时候，完全已经摒弃了所谓的人工做法，而是以科技或者是以这个 AI 来代劳。那这个 AI 代劳就变成说，只要你说出某一些关键字或者是某一些元素符合了它需要删除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的话，你直接就会命中目标，把它当就是被您的这个讯息或者是你的内容被它当作是箭靶一样，马上被它给射下来。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因为它完全交给机器来运作，所以就没有人情世故这一块。那么好一点可能是非常的工整，又或者是有人说这个是非常的独立性，完全的非常的中立。但是另外一点呢，就很无辜的，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呢，这个科技它并不会分辨所谓的起承转合，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出现，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内容，它可能跟之前某一些提到的一些议题又或者是说已经做出的这个内容是相符合的，所以是有连贯性的。那如果是以人工的做法的话，可能这一点进行考量的话，这个整个审查的一个制度或者是过程就会变得更加的人性化一些。那好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并不谈这个问题，我们主要谈的是美国法院现在对于 Meta 这个平台提出的诉讼，就认为说过往的这个平台里面所发布的讯息，它会让很多的年轻世代，尤其是青少年上瘾。所谓的上瘾，就是我们知道它有所谓点赞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么同时它会不断的推送各种透过大数据计算过的相关的一些视频或内容给你让您很清楚甚至很容易的就能够拿到你所喜欢的一些内容这个跟所谓的 TikTok 里面的演算法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可能这个 Meta 做得更早一些。所以美国的法院就认为说甚至有一些学者就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它实际上会引起青少年内心当中这个互相攀比的这个心态加重，然后呢这个攀比的心态加重之后，就会对他们的所谓的精神状况造成一定的负担。也就是比如说点赞这个部分会让部分的这个青少年总觉得说可能他们没有自信，他们的 po 文甚至是他们的照片被放上了网之后呢，可能没有得到大家点赞，甚至点赞的数量比别人还要少的时候呢，这个就会形成一种负担，然后呢他们会形成自卑，内心当中也会有所扭曲。所以现在呢看起来呢，全球各地对于这样子的一种细小的一种变化， 然后呢，可能延伸出来的后续的社会问题是非常关注的。因此呢，我们也看到在美国当地从昨天起就是开始进行对这个议题的一个诉讼。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诉讼会进行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会对这个社交平台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在科技界当中也在关注观察，甚至进一步的就是不断的在就看看这一次的诉讼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既然科技跟网络已经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想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年轻的世代说要逃避它，又或者是要就是有些可能有些父母亲会这样子想，就是我试着限制使用，又或者是减少对它的依赖，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是要怎么样做到，那么同时能够完全的控制这个小孩或者是年轻世代他们对于网络的这种好奇，我想太多的这种压抑可能后来造成的这个负面的影响或许会变得更大一些。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当我在看年轻世代在使用科技跟网络跟我们这一代人比的时候，就是有一点他们必须要谨记，现实跟网络的虚拟世界这两者之间，我想身为成人的我们应该教导他们这个部分，什么是网络世界，什么是现实世界，在这两者之间必须他们非常清楚的了解说差异跟分别，然后从这个差异跟分别当中很清楚自己在这两个空间里面的一个角色，唯有在这样的一个境地之中，他们才能够很明确的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网络上面他们可以比较放松的，但是在现实世界当中他们必须要符合整个社会契约，至少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他们的要求，作为一个人他们应该遵守的某一些底线。好，之所以会谈到这一点呢，是因为我们看到在东南亚的部分近期自从六月起甚至是在这一个月当中已经连续发生了不少的枪击案件。过去呢在校园的枪击案可能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美国，但现在为什么在东南亚有这样子的状况呢？难道是枪支管制是松懈了吗？那么当然在泰国的案件是因为这个中学生拿了家里面这个家人的枪支，然后呢刚刚我们看到在今早的消息里面，昨天在菲律宾南部城市当中也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事故。那么根据初步的了解，现在这个事故呢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枪手本身他是一个电玩迷所以有消息就说可能是沉迷于电玩的情况之下在电玩的世界跟现实世界当中分不清自己的是所谓的角色因此呢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暴力行为。那么当然我想这样子来评断的话可能有点武断，因为呢就简化整个事情的发展我们应该更深入的等待相关的一些调查之后，了解说这个小男孩的心理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才能更清楚的知道说为什么会有枪击的事故的发生。但是现在让大家最担忧的就是说，为什么在正当我们担心美国这种情况然后我们也就是很就是一直以来觉得是自己非常的安全的在亚洲的部分不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故的牵连的时候，那么东南亚在近几个月来都陆续传出校园枪击事故甚至在国内呢我们也有一些暴力事件的一些产生。那这个可能就是整个网络世界当中现在我想在现实世界跟虚拟世界当中年轻世代心理上面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分辨，同时有一个很好引导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产生的一个结果。那么

这个所谓的科技的一个捆绑的一种焦虑当中。那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很独立的思考，然后同时呢在使用科技的便利的当儿，很清楚的了解到它带来的一个风险，站在局外的一种方式来看科技这回事情，可能是接下来当我们在逐步的生活当中逐步依赖科技的一个过程里面，能不能够保持清醒啊，这件事情我想是整个教育当中或许未来要考虑的一个方向。

0: 生活的家园，让我们共同携手，从身边的小事一点一滴做起，为应对气候变化发挥自己的作用，使我们生存的环境更加美好。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与 Red FM 一起保护环境。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我的两个宝贝昨晚又吵架了，还动手了。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长大，让我省心？
4: 小孩争吵是正常的，只是动手就有点严重了，没受伤吧？
3: 磕碰了一下，没事。昨天下班，我把公司送的月饼连同很重的木盒子带回家，他们看到了很兴奋。
4: 为了争那艘船，所以吵起来？
3: 不是，摆在电视机旁，属于大家的，没得争。
4: 那是蒸月饼？
3: 里头还有三个，也不用蒸。事情是这样的，他们看到月饼造型很精致，就说也要弄出一个别出心裁的月饼，还说那月饼是要送给你的。
4: 送给我？也祝我一帆风顺，非常顺利，没有任何阻碍。
3: 真的月饼他们不会做，他们是用粘土做的。
4: 我不介意，拿来吧。
3: 搞砸了。我看他们兴致高，就让他们吃完晚饭到书房，一人做一个。我呢，就在厨房里收拾。大概过了半小时吧，我听到妹妹大哭，我赶紧跑进书房。
4: 妹妹哭了，那就是哥哥打她了。哥哥不对，该罚。
3: 我得先问清楚。原来妹妹仿效船只月饼的造型，也捏了一艘船，可是手艺不太好。哥哥看到了就笑她东施效颦。妹妹知道是什么意思，听了当然生气，就要砸哥哥捏的粘土月饼。哥哥一急，赶忙甩开妹妹的手。这么不巧，妹妹的手就磕到柜子角，磕破了皮。
4: 成语东施效颦，说的是越国一位美女西施，因病经常捂着胸口，皱着眉头。邻家丑女看见了，觉得很美，也模仿起来，结果反而更丑。后人叫这个丑女东施，笑是仿效的笑，也就是仿照，颦是皱眉的意思。颦字上面是频率的颦，下面是自卑的卑，读颦。
3: 妹妹就是学过这句成语，知道它的意思。东施效颦，比喻生硬模仿，效果适得其反。正因为知道这句成语是什么意思，也知道成语的典故，所以才气得想砸烂哥哥的粘土月饼。
4: 哥哥也真是的，干嘛惹妹妹？
3: 哥哥说，做任何东西不要一味的模仿，东施效颦，无论如何一定要有创意，就算模仿也要略加改造，做出有自己特色的东西。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5: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6: 下班
5: 开麦啦，
7: 下班开麦啦，
8: 下班开麦啦，
9: 下班开麦啦。
1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7，有趣的哈拉话题，下班开麦啦。
11: 来关注一下体坛快讯，关注的是世界羽球锦标赛啊，还有这个 Cincinnati Open， 也就是网球大师赛的相关消息。好，这一届的世锦赛我们看到在印度举行，那此前有很多的话题围绕的是印度的场馆，还有呢整个赛事的安排的这个过程。不过这一次呢，看起来呢，他们确实有做出改善哈，所以直到目前为止看起来问题还不太大。那我国的代表队当中呢，在男单的部分，我们看到刚刚结束了比赛，在32强的争霸战当中呢，我们看到男单唯一的代表就是梁俊豪，很无奈的是以微差两局直落败给了中国的李世峰，所以男单的部分呢可以算是完全已经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代表，所以我们只能寄望呢在明年的世锦赛当中呢或许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在女单的部分，目前正在的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 Karupa Devan、跟王芷莹、是进行32轮的比赛。那么在接下来晚间晚一点的时候呢，32轮的赛事当中，我们看到王琳清将会对上的是日本球员，也就是山口茜。男单的部分传来是比较好的消息，包括有三组人马已经成功的晋级到16强当中。这个 Aaron Chia 跟 So Wei Yi 哈，也就是苏毅组合呢，是成功的晋级到16强，面对的是兄弟西强的这个戏码，也是面对呢我国另外一支男双组合万伟聪还有郑凯文。另外呢，伊苏定跟吴世飞也成功的晋级到16强当中，而目前还在32强当中挣扎求存，希望能够打败对手晋级到16强的是阿里夫跟叶瑞庆，他们将在晚间7点钟左右进行32轮的比赛。那么女双的部分 Pearly 跟 Tina 已经成功的晋级到16强，比较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另外一支女双组合也就是文心组合是不幸的在32强当中败北给了日本的富岛游纪以及松本麻佑。而混双的部分我们来看看一下目前来说呢，这个吴世飞跟这个吴顺发跟赖杰敏是成功的在32强的战事当中成功的打败美国的对手，应该说是轻而易举了，21-15 21-16两局直落，成功的晋级到16强当中。好 ，Cincinnati Open 大师赛里面，网球部分我们看到，在美网开打之前，女单的部分成功进16强的分别有 Pegula Andreeva Kuzmenko Anisimova Rybakina Coco Gauff还有这个 Madison Keys 呢，都成功的有所表现哈。男单的部分我们看到的是目前来说呢，晋级到16强的包括 Zverev。然后呢 Nakashima 也就是美国日本裔球员呢，是成功打败了俄罗斯的 Medvedev 算是一大的突破之一。Musetti 还有 Taylor Fritz 呢，也成功晋级到16强的战事当中。而另外32强的比拼当中，我们看到 Auger Alisimo 跟 Tiafoe 也成功的打败了对手。

环保是一种力量，保护地球，保护环境，就从我们身边做起。我们不一定在各自的生活中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但是我们可以成为环境保护的一份子，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购物时请用环保袋，出门时请随手关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是我们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提升道路网络是促进乡村发展的策略。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沙里眼森林企业机构致力于推动人员保育工作。国庆月庆祝活动，民众受鼓励悬挂国旗。以下是新闻内容：提升道路网络是区域走廊发展机构 RECORDA 为了加强乡区发展而采取的策略之一。目前该法定机构正在三个区域积极推行各种基础设施项目。 RECORDA 首席执行员Lato Ismawi Ismuni 指出，正在建设中的两项大型工程分别为梅里马鲁地穆鲁隆帕奈隆拉玛道路建筑工程以及北区沿海大道工程。梅里马鲁地穆鲁隆帕奈隆拉玛道路建筑工程全长142公里，涉及两个工程配套，耗资约38亿令吉。北区沿海大道工程则全长87.96公里，涉及五个工程配套。他是在接受大马广播电视台 RTM 独家专访时发表这项言论。与此同时， Lato Ismawi 表示，根据加伯发展大蓝图，该机构将在加伯建设和提升多条道路，以改善当地的交通可达性和道路网络。该大蓝图由区域走廊发展机构与其他机构，比如拉浪上游发展机构合作执行，目的在于以更系统的方式发展加伯。相关项目包括提升从机场至崩呼噜羊脑的道路和 Berdi 路，从 Bukit Goram 修建道路至 Nangga Yong， 以及从 Batang Baleh Nangga Gad 修建道路至 Rumah Tunggu。配合国庆月，人民受促在各自的住家及单位悬挂国旗，以展现对国家的热爱和爱国情怀。沙拉越新闻局局长 Sabri Said 表示，一屋一国旗 Satu Rumah Satu Jalur Gemilang 号召对象不只是针对公务员，而是希望社会各阶层人士无论什么背景都能够响应这项活动。他在古晋多个地点推展新闻局社区推动者竞技场活动后如此表示，这项活动在于向人们宣传和推广悬挂国旗运动。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致力于通过官方保护中心推动人员保育工作，这些中心分别为石蒙古野生动物中心和马当野生动物中心。此外，巴当阿伊国家公园也是受全面保护的野生人员最大栖息地。有鉴于此，配合今天是世界人权日，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邀请公众一同欣赏和保护这个具有代表性的物种。今年的活动主题为 Act for Orangutan, Their Forests, Our Future， 为人权行动，他们的森林，我们的未来。活动特别关注雨林栖息地的保护，并呼吁各方齐心协力，共同保护人猿这个野生动物。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Bukit Gota 州议员 Dato Dr. Abdul Rahman Ismail 促请穆斯林提升自身的知识和技能，以便跟得上科技和新经济领域的发展。他说，穆斯林可以善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来促进创新，并为国家与穆斯林社群发展而做出贡献。然而，他也强调，社会在追求进步的同时，也必须同步加强自身的信仰、品德和价值观。他在林孟甘邦乌阿拉亚举行的回历1448年林孟献给可兰经诵读比赛闭幕仪式上如此表示。与此同时，2026年沙拉越穆罕默德诞辰庆祝活动将于下周一和周二在斯里街举行。 到时进行的两项主要活动为感恩与赞颂仪式以及穆罕默德诞辰集会。沙略总理署副部长 Dr. Abdul Rahman Junaidi 指出，感恩与赞颂仪式将于下周一在斯里街阿尔穆达金清真寺举行，穆罕默德诞辰集会则会在隔一天在斯里街中央礼堂举行。他说，考虑到目前的阴霾情况，因此今年的庆祝活动不包括游行，也是穆罕默德诞辰庆祝活动筹委会主席的他在斯里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此外 Dr. Abdul Rahman 也透露，今年的穆罕默德诞辰集会成功吸引125支队伍，一共有超过6000人参与，然而参与人数必须根据斯里街中央礼堂的容量进行调整。这次集会的参与队伍涵盖多个类别，包括制服团体、政府部门、法定机构和私营部门，其他组别则涵盖清真寺和祈祷所、非政府组织和教育机构。每个组别的优胜者都可获得现金奖励。一名28岁的无业男子昨天因涉嫌偷窃假望储水库的电缆遭警方逮捕。沙拉卓警区主任 Matthew Mangi 副警监在文告中表示，他的偷窃行为由沙拉卓公共工程局职员发现，进一步检查也发现储水库的主要开关已被打开，水泵的电缆则失窃。嫌犯在同一天在假望一间没有门牌的民宅落网。嫌犯除了有三项案底，药检结果也显示他对毒品呈阳性反应。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79条文调查此案。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提升道路网络是促进乡村发展的策略。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沙略森林企业机构致力于推动人员保育工作。民众受鼓励悬挂国旗。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2年的今天，有65名来自师大学院学生理事会的学生代表前往武进天然资源大厦，拜会了沙拉越工业发展部长达杜阿邦佐哈里。他们同时也是1992年马来西亚师训学院运动会筹委会的成员。该代表团由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师训生事务组主任达旺斌卡哈尔率领。此次礼节性拜会是1992年马来西亚师训学院运动会的官方活动之一，目的在于加深主办方与沙拉越州政府之间的联系，并争取各方支持与合作，以确保运动会顺利举行。此次会面也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让各方就体育活动在塑造师训生的品格、团队精神以及领导能力方面的重要性交换了看法。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低至10.93元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etween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0: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0: 来西亚是我们的国家，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性格的人都一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一起热爱我们的国家。爱就要大声表达出来，不论你是哪一种性格的人，都有自己表达对马来西亚爱的方式。有的人热烈
1: Happy National Day，
2: 国庆日快乐， I love Malaysia。
0: 有的自然朴实又真诚，
3: 马来西亚快乐，国庆日快乐，马来西亚
4: 辛苦啊，国庆日快乐，我爱马来西亚，
5: 国庆日快乐，我爱马来西亚，
6: I love Malaysia。
7: 大家国庆日快乐，
8: 爱马来西亚，国庆日快乐。
0: 有的人庄重，
9: saya ingin mengucapkan selamat hari kemerdekaan kali ke-69 kepada semua rakyat Malaysia。
0: 祝福马来西亚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国庆日快乐。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如果你放工或者是下班出行，还是呢你晚上出门的时候刚好会经过 Dunjuga 高架桥这个路段的话，那么我即将分享的资讯你就要去多多留意咯。因为呢高架桥它在晚上10点到隔一天的5点会进行维修工作，在维修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路段会被暂时的封闭，那么如果你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就请你多加留意，小心驾驶，在经过那里的时候务必遵循现场的交通管理措施，而且呢在经过施工范围的时候建议减速慢行，配合现场交通管理的安排。 Red FM 在这里呼吁你小心开车，安全到家。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慕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慕中的体育馆，从9月11号进行到9月13号。慕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

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舒慧，想和你分享一点轻松的体育消息。如果呢，你有关注世锦赛的话，应该都知道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正在进行当中。然后我们的女双组合乐蒂组合，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们呢，在这一次的比赛里成功晋级了16强。在这一场的比赛当中，他们打得非常的稳，表现得很好，以21-16。21-13的这个成绩，直落两局拿下对手，顺利了晋级16强。他们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世界排名第22名的本吉苏与纳茨勒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为乐蒂组合加油，还有呢，也一起为所有代表马来西亚出战的这个选手们加油打气。不论最后的成绩怎样。

样，能够站上国际的舞台，为国家争光，都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希望呢，每一个代表我们国家的选手都能够享受比赛，好好发挥，把自己真实的实力打出来。那么也想把这一份的加油和祝福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你。接下来就送给你听这首周杰伦的《稻香》，继续守着 Red FM。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0: 随着时间的静静流逝，你是否也感觉有些东西被偷走了呢？
1: 看着这张照片，那时的我可以跑上三层楼，气都不喘一下。
2: 哈哈哈，你追不到我。
1: 哎，现在被偷走的不只是速度，还有和孙子玩耍的时间，出门旅行的勇气。
0: 那不是时间偷走了你，是静止偷走了你的活力。为什么要运动？运动是拿回被时间橡皮擦掉的每一寸自由。运动不是为了让你更年轻，而是让未来的你有更多机会活出当年的洒脱。
3: 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找回我被偷走的时间，我要重新出发。
0: 无论是散步、瑜伽还是跑步，现在开始永远不晚。
4: 这里是 Red FM， 运动找回你对生活的热爱。

0: 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晚上好，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正在收听的是说一会儿。在今天晚上的节目，想和你单纯的聊聊天，分享一下最近的生活。当然了，在今天晚上的节目也会特别选好几首的福建或者是粤语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好听的歌曲，顺便聊一聊最近的生活。当然也希望大家都能在烟霾的这段时间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出门就戴口罩，多多喝水，关注一下自己居住地区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当然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平安健康的度过每一天。我们就先来听听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开启今天的话题。送给你这首李浩伟的《向前走》，希望你在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都能够向前看，向前走，继续守着 Red FM。

月份是国庆月，我们在悬挂国旗的时候该注意什么？哪类国旗不能挂？破损的国旗，倒挂或垂直悬挂，垂直设计的连旗，三角形设计，往下垂直设计，却横向悬挂，这些都是错误的挂法。国旗只能平行或呈水平线的方式悬挂起来，如果悬挂大量或连接的国旗，也必须在同一水平线安装或悬挂。往下垂直设计的国旗必须确保从正面角度看过去是从红色条纹开始到白色条纹结束，而且要有1/8的旗尾。尊重辉煌条纹，也就是尊重国家，因此懂得正确的悬挂国旗的方式非常重要。 Red FM 祝大家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快乐，昌明。

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过，在我们的人生里，好像呢有很多东西都被我们放进了以后，放进了未来。总有一天我会长大，总有一天我会赚很多很多的钱，总有一天我会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会找到那个爱我而且我也爱的人，和他一起生活。总有一天我可以完成我现在的目标，总有一天我可以去实现我所有的梦想。但是呢，人生他怕的并不是你的总有一天，而是怕有一天那个时间他真的不等你，并且呢让你再也完成不了那一件事。其实孝顺父母这件事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小时候呢，父母总是把最好的都给我们，那么我们也应该在长大之后回报他们，陪伴他们，不需要等到你功成名就或者是家财万贯。孝顺这件事情它可以非常的简单，简单到一通问候，一通电话，或者是一起吃一顿饭。所以呢，如果你的心里也在等着总有一天，等着一个未来的话，不妨就从今天开始先开始做一点点吧。想见的人，想爱的人，就去见，就去爱，想做的事情也勇敢地踏出那一步。因为呢，我们无法去预测，也不能够知道人生和明天到底哪个会先到。活在当下不是叫我们放弃未来，而是不要为了等待总有一天，等待那个未来而错过了每个当下。

每一个人都是哲学家，每一个人都是生活的学者，但我们更应该清醒地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人生不同的道路，人与人的经历可能有相似，但绝对没有完全相同的。这一路上，你可以借鉴经验，但不要刻意地去模仿。

0: 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国家，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性格的人都一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一起热爱我们的国家。爱就要大声表达出来，不论你是哪一种性格的人，都有自己表达对马来西亚爱的方式。有的人热烈
1: Happy National Day，
2: 国庆日快乐， I love Malaysia。
0: 有的自然朴实又真诚，
3: 马来西亚快乐，国庆日快乐，马来西亚
4: 辛苦啊，
5: 国庆日快乐，我爱马来西亚，
6: 国庆日快乐，我爱马来西亚，
7: I love Malaysia。
8: 大家国庆日快乐，
9: 爱马来西亚，国庆日快乐。
0: 有的人庄重，
10: saya ingin mengucapkan selamat hari kemerdekaan kali ke-69 kepada semua rakyat Malaysia。
0: 祝福马来西亚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国庆日快乐。

晚上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在今晚的节目里，想和你聊一些轻松愉快的话题，当然也想推荐你几首好听的粤语歌曲和福建歌曲。有一支呢来自台湾的乐队叫理想混蛋，他们有一首歌曲叫《总有几缸》，总有一公，其实呢就是台语《总有一天》的意思。这个乐团它非常的特别，因为呢乐团里面的四位成员都是来自理工科的背景，有的人呢是医生，有的是药师，也有人是工程师。即使呢他们来自理科的背景，但是他们却愿意用音乐去把那些感人的情感，生活里最简单的情感都给唱出来。而这首想和你介绍的歌曲《总有一公》，总有几缸，唱的就是家人和亲情。歌词里面有一些很温柔的承诺，例如总有一天要给你最好的生活，总有一天想带你去世界遨游，总有一天想要照顾你，就像你小时候照顾我的那般。然后歌词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很伟大的道理，都是一些在生活里面很平常的小事，而且呢都是一些很实际的愿望。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长大，但是我们长大之后也希望有一天可以牵着他们的手，带他们去看看这个世界。这首歌曲是理想混蛋献给所有为家庭默默付出的父母的一封情书，也是每一个呢在外打拼的孩子游子们最想说出口的心声。总有一天其实是承诺也是期许，希望呢有一天能够成为父母的骄傲，希望有一天能够回过头来守护自己的父母，希望有一天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爱都能够化作实际的行动。这首歌曲它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报答父母最好的时机永远是现在开始的每一天。所以呢，《总有几缸》这首歌不只是对父母的承诺，也是我们对自己人生的一个约定。那么就送给你听这一首很感人、很温馨，而且很有亲情力量的歌曲，理想混蛋的《总有几缸》。继续守着 Red FM。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I-K Click。

晚上好，我是舒慧，欢迎你继续留守在我们的频道当中。在今天晚上的节目，想和你聊一些关于小时候没有发现到，但是长大才会发现的小事。例如说像陪伴，当我们小时候和家人、和父母、和兄弟姐妹住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不会觉得陪伴是一件特别需要去关注的事情。但是长大离开家工作，或者是成家立业之后，才会发现，原来小时候那种和家里的兄弟姐妹还有父母聚在一起的日子是非常珍贵的。小时候和兄弟姐妹会因为一个玩具而争吵，或者是一些很奇怪的小事而一起吵吵闹闹的这样生活。但是呢，长大之后才会发现，原来呢要回家要见面都是变成了一个有一点难实现的事，大家需要特别的去约定一个时间，甚至呢就连电话里面的群组，那些家庭群的联系都会开始去关注你几时回家，几时才能够和你见面这样子的信息。所以呢，长大之后才会发现，原来和家人待在一起，原来呢一家人团聚是一个有一点困难的事。当你长大之后，你可能才会发现，原来呢小时候的这个在一起的时光是很幸福的。那个时候呢，大家都没有那么多的责任，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或者是没那么忙，所以呢就可以有很长的时间待在一起玩乐。长大之后才发现，即使是兄弟姐妹，一年里面也见不了几次面，群组的聊天也开始变得没有那么以前那么吵闹了。有时候我们怀念的，我们真正想念的，可能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一起的那个时光。如果你今晚也突然间想起和兄弟姐妹小时候在一起玩闹的日子，希望你们下次见面的时候都可以在一起吃饭聊聊天，或是呢只是坐在一起讲一些小时候的傻事也是很好的。

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我是舒慧，感谢你今晚的收听，也感谢你愿意留守在我们的频道当中。希望呢，今天晚上你都能够获得很好的休息，能够把今天的疲惫和一身的烦恼都放下，好好的享受接下来的夜晚时光。愿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也愿你有一个舒心的日子。我是舒慧，感谢你的收听。最后呢，再送给你这首洋葱和狗博的《我甘愿重新爱过》。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拜拜。

现在是凌晨3点，我是金华。不知道你是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还是因为某些放不下的念头还没入睡，无论你为什么还醒着，都欢迎你来到这儿坐坐，这个属于夜里醒着的人们的小角落，不需要太多言语，只需要一份不打扰的陪伴。接下来的时光，你只需要听声音，做一个不着急入睡的人。

有些夜晚特别安静，安静的你会以为这个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醒着，但其实还有一些人也在远方的窗前发着呆，想着事，忍着困。我们都在熬一些必须独自熬过去的时刻，但熬过去了，天就会亮。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老收音机还在，耳朵还记得的声音也还在。小城故事每周四凌晨三到五点，陪你听最熟悉的旋律，说最贴心的话。邓丽君、费翔、齐秦、蔡琴，这些声音你都听过，只是当年你在青春里听，如今你在沉默中听。精华不讲大道理，只陪你听歌，回忆往事。欢迎收听小城故事。

欢迎收听小陈故事，每周四凌晨三到五点，用老歌唤醒你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如果睡不着，来听听 Ray Fan 的凌晨节目，不吵不闹，只温柔地陪着你。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0: 更牢。
1: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但你的心还醒着吗？这里是小城故事，每一个不眠的夜晚，我们用故事陪你走过，无论是生活的片段、心情的低谷，还是一段小小的鼓励，小城都会在这里轻声讲给你听。

这个时候的城市像是按下了静音键，但你的心声我想是响着的。也许你在思念谁，也许你在想明天的事，或者只是单纯的睡不着，没关系，我们都一样，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别急，你会熬过去的。今天有金华陪伴你。

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睡，而是心里有太多事没有处理完。也许你在想一个人，也许你在担心明天的工作，也许你只是突然很清醒，那就别逼自己入睡了。今晚不如就听一会儿电台，让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轻一点。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欢迎来到这个深夜的频道。我不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因为什么还醒着，但我真心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可以被声音轻轻抱一下，不是那种热烈的拥抱，而是一种不打扰刚刚好的温柔。你好，今天用今晚的声音陪伴你。

0: 更冷。
1: 清晨五点，阳光还未完全照亮大地，而你已经走在清醒与坚持的路上。感谢此刻的你，在这安静的晨光中与我一同呼吸，一同聆听歌曲。早安你好，今天有金华陪伴你。

清晨的路上没有掌声，也没有赞美，但你依旧准时出发。这份默默无声的坚持，将在不远的未来以另一种方式回馈你。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你不是孤单的行人，车窗外天色还暗，心里却已有光。愿今天上班途中不太拥挤，愿你在努力中不忘照顾好自己。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清晨的你是家庭最早醒来的守护者，为爱的人准备早餐不只是责任，更是一种深深的表达，无需言语，爱已上桌。早安你好，所有早起的朋友，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0: 早上好，现在是金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砂拉越的中油产业受挫，重视永续性，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渔业资源管理是共同的责任。各方需合力解决砂拉越的煎油问题。新闻内容：永续性必须成为砂拉越中油产业贸易策略的一部分，以确保该领域保持竞争力并开拓国际市场。砂拉越总理达德巴尼丹·斯阿班扎哈里顿·奥宾表示，永续性如今逐渐变得重要，以提升竞争力并创造长期价值。2025年砂拉越的油棕种植面积高达约166万公顷，并生产约450万吨原棕油。因此，他促请产业参与者善用油棕生物质，将其作为可再生能源的来源，同时加强机械化、自动化与创新，以应对劳动力、生产成本以及气候变化等挑战。他是为明杜鲁2026年永续棕油论坛Sobo 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不客出席，他的讲稿由砂拉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长 Dadasri Dr. Steven Lundi Udom 代读。砂拉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长 Dadasri Dr. Steven Lundi Udom 呼吁人们以可持续的方式来管理自然资源，以确保渔业资源持续受到保护并惠及后代。他强调，人们必须培养保护自然资源的意识，以便让宝贵的自然财富能够传承给下一代。此外，若捕获尚未长大成熟或正在产卵的鱼类和虾类，应予以放生，以确保繁殖过程能够自然进行。同时，他还提醒民众切勿使用破坏河流生态系统的捕鱼方式，例如使用毒藤或投毒。 Dr. Steven Lundi Udom 是在 Sabo 的 Renan Berita 厂屋为农业社区外展计划 AgriCorp 致辞时如此表示，砂拉越妇女儿童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必须持续强化跨机构的综合战略合作以及协调，以有效应对街油等复杂的社会问题。他指出，街油问题十分复杂，无法由一方单独解决，因此需要联邦政府、州政府、私立机构、非政府组织、基层领袖以及善心人士的携手合作。而造成街油问题的因素包括贫穷、失业、流离失所、家庭问题、健康问题以及吸毒。去年全砂拉越通过相关行动共记录了151名街油，其中失误的人数最多高达33人。Nadasri Fatima Abdullah 是在古晋主持砂拉越街友收容中心 TTG 顾问委员会会议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 Nadasri Fatima 也宣布另外两个位于明都鲁和梅里的街友收容中心 TTG 预计将于今年第四季度投入运作。上述街友收容中心目前正处于运营前的筹备阶段，目前砂拉越已有两家街友收容中心投入运作，分别位于施乌与古晋。他指出，街友收容中心 TTG 不仅是临时庇护场所，更是介入于转介的平台，以协助街友获得合适和确实的支持以及援助。同时，他还要求砂拉越街友收容中心顾问委员会进一步强化跨机构协调工作，以确保中心的管理与运营可达成既定目标。您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巴达埃乌鲁苏埃蒙样地区的人员 数量在十年内增加近50只，显示有关地区保育工作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斯里亚曼发展机构 SADA 主席 Dato Sri Rohani Abdul Karim 表示，马来西亚世界自然基金会在2024年至2025年间所进行的调查估算出，当地约有167只人猿，与十年前所记录的115只相比，数量显著增加。他强调，人猿是砂拉越的标志性物种，同时也是巴当埃的旅游吸引力之一。他还在文告中指出，斯里亚曼发展机构致力于和相关机构、私人领域以及保育组织进行合作，以确保斯里亚曼发展的可持续性。90名来自印尼昆甸国立理工学院的学生以及4名讲师获得机会，以实地考察古晋城市交通系统项目的落实。砂拉越城市捷运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员 Masri Mustafa 表示，砂拉越境外教育机构对上述项目的兴趣，证明了在现代交通领域共享知识与经验的重要性。此次的技术考察涵盖多个项目地点，包括萨马拉汉 Renbus 的智轨列车车厂、 The North Bend 的 ART 车站以及预制混凝土设施。考察活动由砂拉越城市捷运有限公司主办，并与马来西亚砂拉越大学的工程学院合作，作为学术交流与体验式学习的一部分。考察旨在让学生深入了解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方法以及所采用的工程创新。环境局加大执法力度，并展开每日巡查，以防范潜在的露天焚烧活动。环境局发展副总监 Azuri Ajija Shaidum 在媒体文告中表示，国家露天焚烧行动计划以及国家烟霾行动计划已启动，以协调各政府机构应对有关情况。此外，他还提醒所有地主必须密切监控易燃区域，包括垃圾填埋场、森林泥烫地、农场以及工业区，以降低火灾风险，并采取防范措施，以阻止不负责任人士入侵土地，以避免露天焚烧事件。另外，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在20号卫星影像显示，我国共发现8个热点，其中3个在沙巴，5个在砂拉越。教育部发文告指出，2026年大马教育文凭 SPM 考试笔试将从11月23号起开始进行，直到12月17日。马来文考试将于10月26至29日举行，英文考试则安排在12月2号至5号。科学实验考试定于11月16号至18号举行。与此同时，马来文听力考试将在11月23号举行，而英文听力考试则安排在11月24号。共有420879名考生报考2026年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他们将在全国的3334个考试中心应考。教育部表示，完整的考试时间表将由考试局在近期公布。现在重报新闻提要。砂拉越的棕油产业受促，重视永续性。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渔业资源管理是共同的责任。各方需合力解决砂拉越的兼有问题。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ada Tula An Dini Mahdi。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88年的今天，位于伯特拉在野的团结体育馆由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义马木主持开幕。这座耗资2200万令吉兴建的体育馆，是为了满足砂拉越体育发展需求而建设的现代化体育设施之一。他在开幕致辞中，对广大青年、 在体育领域取得各项成就，贵州争光，感到骄傲。他也强调，政府将继续关注提升泉州体育设施质量的努力。此外，他指出，有必要在沙拉越各省建设更多的人造草皮曲棍球场、游泳池以及迷你体育馆，因为当时现有的设施仍然不足。团结体育馆的开幕体现了政府在加强体育发展、发掘潜力运动员以及为社会福祉与泉州进步提供更完善设施方面的承诺。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早点新闻扫描，在大家双手忙碌的时候，让金华代劳为你翻阅报纸，让你用耳朵听新闻，无时无刻都能了解国内外要闻。早上好，亲爱的朋友，今天凌晨一出门打开这个大门呢，空气里已经是明显的闻到烟味，这个烟霾也悄悄地弥漫开来。提醒大家，今天出门前不妨先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指数，如果空气质量欠佳，晨运的朋友可以暂时把运动改到室内，也尽量减少长时间在户外逗留。愿我们在这样的天气里都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新的一天，愿你呼吸顺畅，心情舒畅，平安健康地迎接每一个清晨。好，我们这时候开始为你带来今天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的报章新闻扫描。先来关注这则全国版的新闻。内阁今日同意，未来若制定新的法律取代1971年大专法令的部分条文，将主要针对大学以及学院的行政以及管理层面，而不会把涉及学生以及大学生的事项纳入其中。团结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在内阁会议后的线上记者会说，内阁原则上同意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但由于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其行政管理以及运作方面仍有必要受到适当法律规范，因此未来可能需制定新的法律以取代大专法令中涉及大学生行政管理的部分内容。他说，高教部长拿督斯里赞比里已向内阁汇报政府废除大专法令的意向，这是随着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以及赞比里日前提出相关方向后所做出的进一步讨论。法米指出，目前已有其他现行法律，包括涉及警方执法等方面的法律，因此有关学生事务并非完全没有法律规范。高教部长已说明，需要处理的是大学以及学院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行政管理事项，因此这将成为未来任何取代大专法令部分条文的法律所优先处理的内容。安华是于今年8月15号在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政府将全面废除实施超过半个世纪的1971年大专法令，而且不会与新法取代或者仅做修正，并认为若大学生违法，现有刑事法律已足够。

世上很多事情都很奇怪的，我爱过你，你也爱过我，但为何这种感觉却不能够在同个时间里出现，而要一先一后地涌上我俩的心头。哈，不过这也好，我们可以在彼此的心坎里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子，一段美好的回忆。

何必为过去而惋惜？命运就是如此，有的东西明明可以得到的，但始终都得不到；有的东西经过千辛万苦后才能得到，但过后又令你觉得不过如此。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让新闻伴随旋律走进你的早晨。早安。虽然今天的天气可能被烟霾蒙上了一层灰，但是别让灰蒙蒙的天气也把我们的心情染成了灰色。出门前记得留意空气质量指数，必要时啊戴上合适的口罩，减少户外活动。如果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喉咙干痒，也要及时回到室内休息。天气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选择好好保护自己。愿今天的你即使面对烟霾，心里依然有阳光。愿平安相伴，健康相随。好，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超级厄尔尼诺年底来袭，那马来西亚面临极端气候与严峻空气污染的双重夹击，大马气象局首度发出最高级别预警，旨在10月至12月爆发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的概率已飙破90%，预料呢将演变成有史以来最极端的气候灾害之一。与此同时，受印尼加里曼丹预签热点狂烧影响，沙拉越七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呢就昨天突破不健康水平，迫使环境局全面启动国家烟霾行动计划与国家公开焚烧行动计划，以跨机构统筹机制全力应对跨境烟霾危机。环境局副总监哈加阿祖里昨天就发文告证实，国内空气质量在干旱气候以及西南季风的推波助澜之下正急速恶化。根据东盟专业气象中心最新的卫星数据，印尼加里曼丹已探测到高达1079个热点，苏门答腊也有20个，中等至浓密的烟雾正顺着风向大量地飘入沙拉越西部。哈加阿祖里强调，在既定的国家烟霾行动计划机制下，一旦指数突破100点，所有户外教学活动就必须要即刻停止。如果突破150点，并且持续24小时，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将会依法启动灾难管理委员会，并在天气条件允许下展开布云造雨行动。如果说指数飙升到200点，所有学校、幼儿园与托儿所也将被令立即全面停课。为防范于未然，环境局已经在全国火灾黑区加紧巡逻执法。在最新修订的2024年环境数字法令下，涉及公开焚烧者的刑法已大幅加重，违例者将面临最低25000令吉、最高达100万令吉的重罚，或最高5年监禁，或者两者兼施。针对这个当前的烟霾噪音，气象局总监莫哈莫西山向马新社指出，我国西南季风季节将会持续至9月底，伴随更低的空气湿度与降雨量减少，干旱炎热天气呢预料将在未来数日重来。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持续移交爱心子女房屋，以改善弱势家庭的居住环境。东协必须整合区域优势，以打造具有韧性的电池科技价值链。中非共和国一座金矿坍塌，造成至少100人死亡。萨拉马利谢曼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政府持续加强改善人民福祉的努力，通过向有需要的民众移交爱心子女房屋，为弱势家庭提供更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指出，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吉兰丹州分局成功在日里县为两名受惠者移交爱心子女房屋。他说，这项计划由首相署协调团队推动，两所房屋昨天正式由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吉兰丹州分局主任 Wan Noor Ibtisam Wan Ismail 移交给受惠者。此外，首相昨天拜访三名目前身处在我国的伊斯兰世界著名宗教学者。首相说，他借着这次的机会向三名宗教学者问候，并且请教及祈求他们给予指导和祝福，同时感谢他们应邀前来我国分享知识和智慧，并且在国内宣扬伊斯兰教义。昌明政府发言人 Datuk Sri Fahmi Fadil 说，内阁给予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Sri Amir Hamza Hajizan 一些时间，针对结合消费税 GST 和销售及服务税 SST 元素的建议准备报告。兼任通讯部长的Fahmi表示，这不是一项可以仓促进行的事项，因此内阁将等待财政部完成报告之后才深入讨论。
2: Ini masih di peringkat awal dan Kementerian Kewangan diberi masa memandangkan ia bukan satu perkara yang boleh dilakukan secara terburu-buru dan melibatkan aspek-aspek pengajaran daripada pelaksanaan sistem GST, isu-isu yang dihadapi berdasarkan sistem SST waktu ini.
1: 此外，方明表示，取代1971年大专法令的新法令将聚焦在大学的行政和管理。至于和大专生事务有关的法令，不应该被纳入新的法令内，因为现有的法令，包括和警方执法相关的法令，已经适用在学生和大专生的身上。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 Dato 郑立康指出，东协必须加强区域合作，并且整合各国优势，以打造具有韧性及全球竞争力的电池科技价值链。部长说，电池科技的发展已经超越支援电动车的范畴，如今已经成为能源安全工业竞争力、可再生能源整合、数码转型及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战略推动力。部长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电池产业，而东协最大的优势在于多元性，以及各国可以在卓越研究、制造能力、投资、标准制定及市场整合等方面互补。玻璃市州政府计划探索和文莱及曼谷展开合作的机会，以加强边境旅游发展，并且吸引投资，尤其是推动州内五星级酒店的建设。州务大臣 Abu Bakar Hamza 指出，有关计划是州政府寻找新机遇、推动玻璃市经济发展的努力之一。他说，发展高端的住宿设施至关重要，有助于配合州政府吸引游客到访玻璃市州的目标。尤其是随着未来旅客人数预料持续增加，对优质住宿设施的需求也将随之提高。昨天凌晨，在吉隆坡 Jalan Sultan Ismail 发生涉及移民局罗里的严重车祸，造成一家三口死亡。死者遗体昨天晚上已经在霹雳州金宝穆斯林墓园下葬。死者是53岁的 Sheikh Mohammad Firdaus Sheikh Yahya 以及两名女儿，分别是25岁的 Siti Noor Saslin 和12岁的 Siti Davisha Awni。另一方面，死者55岁的妻子 Nohayadi Razali 目前还在吉隆坡医院加护病房接受治疗。另一方面，涉及这次致命车祸的调查报告将在今天提呈总检察署，交由检控方进一步研究。 吉隆坡交通调查及执法部主任 Mohamad Zamzuri 指出，有关决定是在和吉隆坡副检察司讨论之后做出。他说，调查报告将提呈总检察署普通罪案及公共秩序组主任，并且由副检察司和调查官一同提呈。他提出，警方已经获得停令，将涉及车祸的移民局罗里司机以及轿车司机各延扣一天，以协助调查。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体育消息，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奖牌榜竞争持续升温，邓家楼代表团持续缩小和榜首雪兰莪的差距，目前双方只是相差三枚金牌。截至昨天晚上十点，东道主雪兰莪以30金、33银及23铜排在第一位，邓家楼以27金、27银及20铜紧随其后，柔佛则以21金、25银及20铜排名第三。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19.65 点，收于 53463.05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16.22 点，收于 7707.98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41.38 点，收于 26331.09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19号收于 10743.35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5.31 点。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 85.83 美元，涨幅是 1.0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0美分，收于每桶 91.62 美元，涨幅是 0.66%。 国际消息，中非共和国和喀麦隆接壤的一处非法金矿坍塌，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位于中非共和国巴布瓦镇以西大约50公里的赞博耶矿区发生坍塌事故，已经有至少100人死亡。目前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其中一名矿工透露，坍塌情况非常惨烈，地面完全坍塌，并且将工人们活埋。在这个中非国家，矿井坍塌事件频频发生，该国土壤资源特别丰富，而且备受觊觎，矿产往往在完全脱离国家监管的情况下被非法开采。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指出，已经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中午空袭加沙城市警察总部，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经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哈马斯表示，死者主要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外有十多名平民受伤。又指以色列在和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之后，仍然发动空袭，尤其令人愤慨。质疑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新启动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要求调解国及担保国，特别是美国政府表明立场，迫使以色列遵守已经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和乌克兰总共交换206名战俘，双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时间星期三表示，103名俄罗斯军被俘虏人员获得释放。作为交换，俄罗斯同样的向乌克兰移交了103名被俘虏人员，双方也交换了失踪人员名单。获释的俄罗斯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辅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阿联酋在这次行动当中参与了调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军被释放了103人是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军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持续移交爱心慈悯房屋，以改善弱势家庭的居住环境。 东协必须整合区域优势，以打造具有韧性的电池科技价值链。中非共和国一座金矿坍塌，造成至少100人死亡。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起。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慕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慕中的体育馆，从9月11号进行到9月13号。慕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2: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就来不到5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3: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2: 嗯，阿姨你这是？
1: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3: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1: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2: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3: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2: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3: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2: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3: 嗯，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1: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4: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5: 出门带把伞。
4: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5: 让您出门更安心。
6: 刚扭开收音机的朋友早安你好，新的一天开始了，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不过今天除了留意阴晴雨势，也要特别关注空气质量指数。清晨打开门啊，今晚已经是闻到了明显的烟味，烟霾也让空气多了一份朦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今天全沙各地的天气情况，出门之前呢做好准备，让这一天过得更安心更顺利。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测呢，今天早上在慕中枢、木郊、明杜鲁梅里和林孟树的地区是会下雨的，而古晋、西连、萨马拉汉、斯里阿曼、斯里杰加伯将会是烟霾笼罩，下午呢是明都鲁、加伯、梅里、木郊、萨马拉汉、西连书、林孟树的地区会下雷雨，斯里阿曼、木中、古晋、斯里街呢是烟霾笼罩，风向以及海浪，本周海域呢是吹西南风，时速20到30公里，会引起1到1.5米高的海浪。而今天的温度呢是介于摄氏24度至 34度到34度之间。再来，另外呢，就是根据气象局的预测，马来西亚海域24海里范围内会有雷暴警告，预计呢，沙拉越北部海域、西马沙巴西部海域以及纳米海域将会出现雷暴、强降雨以及强风，情况预计呢持续至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上午9点。上述天气状况可能导致高达每小时50公里的强风，并且会造成海面波涛汹涌，浪高可达3.5米，对小型船只呢会构成危险。所以今天如果有出海计划的朋友，请特别留意最新的海上天气警报，评估海况，必要时呢暂缓出海。安全永远比行程重要，愿每一位海上作业以及出行的朋友都平安顺利。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天气会有变化，空气质量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所以大家出门前不妨多留意最新的天气和空气质量指数，尤其是老人家、小朋友以及准备承运的朋友，空气不理想的时候就暂时减少户外活动，好好保护自己的呼吸道。天空也许暂时灰了一点，但我们的心可以继续保持明亮。愿今天的你出门有平安，工作有顺利，回家有温暖。愿这一阵的烟霾早日散去，还我们清新的空气和蓝蓝的天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接下来是报章新闻扫描，让你通过耳朵获取新闻，无需出门便知晓国内外要闻。今天的空气啊，或许不太清新，窗外也可能少了一份往日的明朗，但请记得天气有阴晴，我们的心情却可以自己选择。阴霾来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放慢一点脚步，做好防护，照顾好自己，也照顾身边的人。不要因为天空灰蒙蒙的，就忘了心里依然是可以有阳光。愿今天的你，身体健康，心情平静，愿阴霾早日散去，还我们一片清新的天空。早安，愿平安与好心情陪伴你一整天。我们继续为您翻阅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来关注这则新闻呢，是撤逾12万网络诈骗内容。通讯部长呢，都斯里法米表示，网络诈骗以及假账号泛滥问题日趋猖獗，通讯以及多媒体委员会至今已要求社交媒体平台下架127568则涉及诈骗的网络内容，让所有被要求下架内容的 27%。 他披露，其中 53% 来自脸书， TikTok 则占了 39%， 这是目前发现最多诈骗内容的社交媒体平台。法米是昨天在内阁会议后的线上记者会上，受询近期网络出现多项假冒政府名义发布的虚假公告，包括声称政府将发放100令吉骚扰援助金，政府是否会考虑建立一个统一以及集中式平台，让民众可以直接查证政府信息的真伪时，如此回应。他说，随着不法分子越来越频繁利用假账号散播虚假政府公告以及诈骗信息，政府将继续加强现有机制，以协助民众更迅速地核实网络信息真伪。他指出，假账号问题确实严重，尤其是许多网络诈骗活动都通过这些账号进行，而且账号很容易被制造，虚假信息也可以非常迅速地传播。他强调，这些数据只是根据目前所接获以及举报的个案统计，实际网络诈骗情况可能更加严重。法米呼吁民众，在接获涉及政府的政策、援助、付款或其他官方宣布的信息时，不要轻易相信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而是应该通过官方以及可信的新闻渠道进行核实。他说，政府已经设立了 Sabana Nia.my 以及 MyCheck 等平台，以让民众查证信息，同时也鼓励民众通过主流媒体获取以及确认相关消息。
1: 从城市到乡间，由古晋到林梦，遍布全沙的声音，为您提供一流的歌乐享受。这就是 Red FM。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安，你好，我是金华。今天凌晨一打开家门呢，就已经闻到了空气中的烟味，这烟霾又来向我们报道了，所以今天要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老人家、孩子以及准备承运的朋友，出门之前呢，先看看空气质量指数，空气不理想的时候呢，就暂时别勉强自己到户外活动，保护好自己的呼吸道，也是在保护家人。希望不管窗外的空气如何，我们都能把今天过得从容一点，开心一点。愿你。

基于近期天气炎热干旱，加上出现烟霾，苏市议会呼吁各庙宇以及民众在中元节期间祭拜以及焚烧冥纸时，尽量缩小焚烧规模，减少焚烧量，减轻对空气品质的影响，同时降低引发火灾的风险。苏市议会每年都会在较多人进行中元节祭拜以及焚烧活动的公共场所设置焚烧桶，今年已是进入了第三年。市议会今年与去年一样，在四个指定地点设置焚烧桶，也就是英雄路、环顺开医生路、三角交通岛、拉达路、敦阿莫在迪安德鲁斯路交通圈、宏愿路、三角交通岛以及五吉利马交通圈，每个地点设置7到8个焚烧桶，民众受促将冥纸集中放入桶内焚烧，以降低引发火灾的风险。苏市议会总务与社区服务组副主席黄金春在与庙宇代表以及相关单位展开中元节对话会上指出，中元节是华人的传统节日，市议会不会禁止焚烧冥纸习俗，而且会尽量的配合，同时在较热门的祭拜以及焚烧地点设置焚烧桶，希望民众能够善加利用。他说市议会也了解部分民众会选择在各地区的交通圈进行中元节祭拜，但希望民众避免在种植美化植物的交通圈焚烧，以免一时不慎烧毁植物。那今年中元节是在8月27日星期四，中元节期间似乎许多地方都会进行大大小小祭拜以及焚烧活动，部分民众会选择在白天进行，不过大多数焚烧活动集中在晚间。所以针对这个中元节期间焚烧活动，任何团体或者是个人在进行祭拜以及焚烧时，都必须留在现场一直到焚烧工作完成，火势完全熄灭，并且做好现场清理以及善后工作，不应该在焚烧后便离开现场。石屋事业会总务与社区服务组副主席黄金春指出，市议会今年正积极推动更环保更负责任的中元节，希望相关人士以及非政府组织都能够积极的配合市议会提出的相关要求，共同确保今年的中元节活动安全有序进行。他指出，市议会正推动绿色中元节概念，鼓励民众以更环保的方式进行中元节祭拜活动。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财政部指出，只要西亚冲突还没有达成最终解决方案，经由霍尔木斯海峡的石油供应没能恢复正常，石油产品价格将会持续迎来明显波动。财政部昨天在公布新一周油价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达成172天，霍尔木斯海峡交通的受限继续影响全球原油供应。文告表示，除了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之外，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同样加剧了全球石油供应的压力。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ad Sabu 表示，201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成大约 80%， 当局预计在8月27号，也就是活动的前一天，全面准备就绪。部长表示，马来西亚农业博览园的主要基础设施已经完工，目前的剩余工作主要是布置展区以及安装相关设施。这次展会将在8月28号到9月6号举行，主题是创造价值，保障粮食安全，将展示通过科技及创新推动农业领域现代化的努力。国际消息，美国政府债务总额第一次突破40兆美元。根据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国家债务已经达到 40.05 兆美元，比2017年的水准翻了一倍多。这个财政里程碑凸显了联邦政府不断攀升的借款和利息成本。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星期三从美国返回渥太华，路透社报道指他们正在着手敲定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已经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达成协议，是一项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特朗普早前威胁，从星期三开始，美国对部分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但是在星期二晚上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将截止日期推迟3天。根据数据分析，法国从6月中旬以来已经经历多达52天的热浪，创下历史记录。法新社在星期三的报道当中发布对法国气象局数据的分析，今年6月以来，法国接连遭受3场夏季热浪的侵袭，其中6月持续14天，7月持续16天，7月下旬至今持续22天。这些天数加起来远远超过2022年记录的33天。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